0: 公式。车厢内除了张贴通俗易懂的出题海报，工作人员还贴心地为乘客整理了绿色出行技巧，文明乘车规范，令大家在乘车途中潜移默化地学习绿色出行知识。此外，公交车驾驶员在日常运营中会主动为老年乘客提供帮扶，落实文明驾驶要求，令绿色出行更舒适更暖心。在广东深圳，绿色出行宣传月活动已在9月8号启动，活动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线上开启了公交金点子征集、温情照片亲自绘画征集以及主题直播活动。同时，深圳各区线下开展公交亲子研学、低碳车站打卡、公益骑行、达人体验 show 等活动，令绿色出行理念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深圳东部公交应云部副总经理刘志勇：
1: 活动期间，我们准备了多项惠民举措，一是线上打卡抽奖活动，市民使用深圳通乘车码乘坐公交、地铁即可参与打卡抽奖；二是联动各大商圈推出了乘车优惠活动，同时免费发放公交文创周边福利。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地铁、公交、骑行，如今这样的出行组合已经成为不少城市的通勤常态。2025年，我国每日有超2亿人次选择绿色方式出行，一幅轨道为骨、公交为脉、万行为乐的绿色出行图景正在不少城市铺展开来。一键数码打开导航，固定手机，每日8点，北京朝阳区市民王先生都会熟练地驾驶一辆共享单车前往6公里外的店铺。王先生表示，踩车可以满足他的通勤需要，还可以顺带锻炼身体，一举两得。这几年他做过程序员，开过甜品店，现在经营一家宠物店，但是踩车通勤的习惯一直都没有变过。这样的骑行经历并非个例，一家线上共享单车平台数据显示，近5年单车及电单车用户累计骑行里程达462亿公里，减少碳排放约264万吨。共享骑行以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成为越来越多人优先选择的通勤方式。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总工程师陈翠梅说，绿色出行是以城市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等为主体，生态友好、绿色低碳、集约高效的出行系统。交通运输碳排放约占全国总量的10%，其中公路运输是绝对主力。推广绿色出行对缓解交通拥堵、促进节能降碳具有重要作用。在陈徐媒体里，我国城市绿色出行正从政策倡导转变为公众的主动选择，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全国每日约1亿人次乘城市轨道交通，1亿人次乘地面公交，2400万人次踩共享单车。典型城市绿色出行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度显示，36个典型城市绿色出行比例平均为73.9%，其中超大型城市绿色出行比例平均达75.4%。城市通勤出行结构持续变绿，潜力群体庞大。近年来，随住都市圈快速发展，跨城通勤人口不断增加。根据2025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全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通勤人口约1亿人，其中跨市通勤人口占比约4%。调查显示，未使用城市公共交通作为机动化出行方式的出行者中，近90%表示，如果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更高效便捷，愿意考虑减少使用私家车和出租汽车出行。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等联合印发的《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总工程师陈翠梅表示，随着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换乘更加便捷，绿色出行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在外国，公交优先，绿色出行可以蔚然成风，这个背后是持续完善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

地铁十一号线串联五大中心城市，日均客流量超55万人次。京津冀定制快巴连接环京多区县，累计客运量超500万人次。不断拉长持续精密的公共交通网，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延长住绿色出行的半径。经过多年建设，高效绿色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体系已基本健全。睇轨道交通，2025年54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睇城市公交，运营线路总长177.6万公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占比达到87.5%。如今居民的公共交通乘车体验更加便捷。调查显示，换乘问题是影响公众选择绿色出行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各地积极优化调整公交线网，填补城市轨道交通未覆盖区域，公交轨道两网融合更加顺畅。交通运输部组织36个中心城市开展了城市公共气电车运营服务提升专项行动，截至2025年底，中心轨道站点50米公交接驳比例提高到75.4%，中心城区公交站点300米覆盖率达79%。在四川成都开设准点公交线路，通过对到站时间进行智能预测，电子站牌准确显示，方便群众候乘。在浙江杭州，公交大模型在智能排班、客流感知等场景深度应用，实现核心片区到站精准预测，更便捷的换乘衔接，更高效的运营方式，数字化升级有效提升了绿色出行的竞争力。全社会形成绿色出行共识，既得益于硬设备的支撑，亦离不开软环境的营造。今年6月，上海推出上海碳普惠绿色出行激励平台，对市民在绿色出行、节约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的减碳行为进行量化，提供碳积分兑换服务。市民王晨每日先踩共享单车到地铁站，乘坐3站地铁站之后出站，再步行800米到公司。咁样一趟通勤落嚟，佢嘅碳账户入边就会增加约600分嘅碳能量。佢话再储多4400分就可以兑换一张公交车。以前觉得减碳离自己好远，而家每日通勤都喺度参与，好有成就感。2020年，北京积极探索实施碳普惠机制。市民步行、骑行、乘坐公交、地铁都可以被自动记录并核算碳减排量。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李玉图话：近年来，各地广泛开展碳账户、碳普惠等举措，为的就是变应该做为愿意做，令绿色出行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当每一次出行选择都能被看到、被量化、被反馈，绿色出行将不再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是真正成为一种可感知的生活方式。咁从规模上边睇，外国城市绿色出行量全球最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主要城市绿色出行水平进入70%以上的国际先进区间，部分城市已接近发达经济体城市水平。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中心总工程师陈徐梅表示，尽管体量已经好大，但在公共交通出行便捷性等方面，绿色出行体验仍有提升的空间。他建议下一步应着力推动绿色出行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跨越，将绿色出行的规模优势持续转化为体验优势。无奈前交通运输部等事部门引发的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提升绿色出行水平，优化步行、自行车出行环境，保障人行道、非机动车路权，科学设置自行车停放区域。陈徐梅表示，聚焦公共交通服务提质增效，重点在打造最后一公里，要以公交微枢纽为节点织密网络，以运营准点率为重点强化保障，以定制公交为揸手拓展多元服务。咁喺呢个基础上，重心推进都市圈通勤一体化，全面提升跨区域通勤出行的便捷度和舒适度。咁对于民众个人嚟讲，点样出行更环保、更绿色呢？专家俾出建议，居民日常出行中，将坐公交、乘地铁、骑行作为首选，优选集约低碳的城市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践行135绿色出行原则，即1公里左右优先步行，3公里左右优先骑行，5公里左右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0: 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李玉图建议，要形成鼓励个人绿色出行的激励机制，倡导建立个人碳账户，将个人出行碳排放纳入个人碳积分进行管理，对零碳出行、每周少开一日车等绿色出行行为给予消费兑换券、车险减免等激励，共同营造绿色出行的良好氛围。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踩单车咧，既系一种重要嘅绿色出行方式，亦都系一项广受欢迎嘅群众性运动。今日即系9月17日，系世界骑行日，呢个系一个全球性骑行文化节日，旨在倡导大家通过骑行倡导健康水平、减少碳排放、应对城市交通问题。咁踩车咧，几乎系唔产生任何碳排放噶，系最为环保嘅交通工具之一。联合国的一项报告指出，如果前行无机动车生活，每人的年碳排放量将减少 3.6 吨。咁从体育锻炼的角度来看，踩单车既显著增强心肺功能、肌肉力量，改善关节灵活性。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指出，每日踩车30分钟的人有望比不踩车的人患心脏病风险降低一半，对于成日坐在度办公的人群尤其是这样。当前随着全国各地骑行环境不断优化，骑行场景日益丰富，踩车已经成为民众通勤健身、休闲观光、社交出游的重要选择。数据显示，全国城市专用骑行道已突破10万公里，骑行爱好者总数超2亿人。自粤港澳三地举办全运会历史上首次自行车跨境赛事之后，骑行热潮进一步在粤港澳大湾区升温。依托持续完善的壁道、绿道网络，骑行早已超越体育运动本身，成为串联湾区山海风光、促进居民交往交流、前行绿色低碳理念的全新生活方式。今年以来，大湾区各地骑行活动精彩纷呈，类型覆盖骑行交流、专业赛事、乡村文旅骑游等多个维度。无礼前，深圳罗湖区举办了骑乐无穷深港双城 Urban Ride 环水富绿道骑行活动，吸引了超千名深港两地骑行爱好者参与，共同完成了串联东湖公园、淘金山绿道等生态地标，全长约20公里的绿色旅程。为扩大活动影响力，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特邀香港自行车赛获奖专业选手及多位知名骑行博主共同参与活动。100万粉丝博主通过第一视觉直播，生动呈现活动路线沿途生态和人文之美，吸引超10万网友线上互动。主流媒体对活动进行了全程报道，显著提升了该骑行品牌的知晓度。咁活动仲联动周边商圈，带动片区消费升温，成功构建了人流、体验、消费的服务闭环，有效将文化活力转化为促进消费的实际增量。咁深圳龙岗区就举办了翠龙岗岩洞湾区第二届深港澳运动嘉年华暨深圳圆山第九届自行车爬坡赛。咁赛事吸引了国内外189名骑行高手，在被誉为深圳最强爬坡赛道的谭仙庙至圆山张顶线路上展开激烈角逐，为大湾区的体育文化生活注入了新活力。位于深圳罗湖区的莲塘口岸已经实现了自行车推车直接通关，无需拆轮接叠。咁好多香港骑友周末嘅时候会经莲塘口岸入境，骑行至深圳霸光、南澳地区，甚至仲会跨市骑行至惠州。专业赛事方面，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自行车挑战赛今年继续喺大湾区多地巡回举办。茂名信宜站嘅比赛吸引咗4000多名海内外骑手参赛，116公里赛道串联起咗斗洲古城、锦江画廊等当地山水人文地标景点。澳门站的比赛吸引近300名来自广东、香港、澳门的自行车选手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周边马路比拼。赛事精英组全程50圈，共102.5公里，创下了澳门办赛史上最长公路自行车比赛距离。乡村文旅骑游活动在大湾区亦都是遍地开花。无礼前，粤港澳大湾区自行车骑行嘉年华惠州博罗站举办，来自大湾区的800多名骑行爱好者沿住蜿蜒的赛道疾驰，尽情领略罗浮山下的山水美景。环南昆山、罗浮山、仁令区骑游大会先后走进广州从化区、增城区。

0: 环或穿行乡村最美旅游公路，或穿行荔枝林海，饱览美丽乡村的蝶变新貌。2026环两江先行区中国男装第二届骑行文化嘉年华在佛山举办，超12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罗格围，在清风绿道间追风驰骋，共同解锁了一场集生态、运动、文旅与公益于一体的骑行之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啱先你讲过啦，踩车出行咧，既系绿色出行嘅重要方式，同时咧单车运动亦都系广受群众喜爱嘅。咁有唔少人咧系因为中意骑行而选择咗单车出行或者系通勤嘅方式。咁跟住嚟咧，我哋就嚟连线深圳市自行车运动协会会长潘勇先生，一齐嚟听下佢对于大湾区绿色出行同埋骑行运动嘅观察与思考啦。潘会长您好，
3: 你好。
0: 那首先想请问您，从您的观察来看呢，近年来大湾区各地，尤其是深圳的一个骑行氛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湾区居民来说，选择骑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3: 目前大湾区我们能感受到的骑行变化，它一个是当年的大运会带来的一轮自行车热，再就是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运会自行车运动又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包括深圳这两年在建我们的骑行深圳，其乐无穷，习近平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我们的骑行环境大大受到改变。这个目前深圳的自行车爱好者大概在35到40万人左右，而且目前也是成为深圳市民最喜欢的户外运动。
4: 骑行我觉得在解决交通拥堵方面是有非常建设性的。一台汽车它占有的交通面积应该是相当于4台自行车。
3: 第二，它绿色低碳环保，它能有效地解决这种交通拥堵跟市民的全民健身跟户外健康的问题。
4: 从青少年幼儿来讲，骑行它在青少年发展阶段是非常重要，它有利于前庭觉的开发，前庭觉又是主要主导人的平衡感、距离感的一项重要的成长不可缺的。而且在青少年幼儿阶段的话，上肢力量还没有发育完全，主要是靠腿部运动，而这种青少年包括儿童早期开展这项自行车运动，对他的前庭觉开发、对距离、对速度、对耐力或者说对专注力都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对于青年来讲，我觉得骑自行车它可以减少工作压力，增加内啡肽和多巴胺的分泌，同时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在工作跟生活当中保驾护航，而且他也是在所有运动里面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最快的一项运动，而且他也能让大家走得更远，看得更多的美景，同时也为美好生活能贡献很好的这种体能和健康。老年朋友的话，他的时间比较多，他更应该选择一些相对对身体的冲击力小跟减少一些对抗的运动，而自行车又符合这种特点。自行车是三项全身运动里面相对比较好的一项运动，它对膝盖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在骑车过程当中要密切关注自己的心率变化，要超过体能负荷去运动。我觉得这个自行车它是人在一生当中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开展都能获益的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自行车，喜欢骑行。
3: 骑行消费方面，在深圳来讲，它是应该在全国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基地，这边有很多的自行车的厂家，比较出名的自行车的生产厂家，还有很多延伸的头盔、手套、骑行服，包括骑行装备的一些厂家在这边。他对爱好者来说，他们提高训练水平跟提高运动成绩的时候，他们会升级和购置一些更高水平的自行车相关配件，同时他们也会经常的组织一些日常训练。再就是这些人口的流动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一些比较好的增长点，从住宿到实体店销售，包括到一些赛事周边的衍生品的消费，它都是一个极好的促进。
0: 那您是如何评价深圳当前骑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的？在骑行专用路网、山海绿道和慢行系统等方面，深圳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色或者是亮点呢？
3: 深圳目前在筹建滨海骑行道200公里，从牟州河一直到大鹏的鹿嘴山庄，大概把海边的200公里的骑行道打通，同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都建造了3个骑行大环，还有就是在所有的公园跟一些水源保护区的壁道和一些非机动车道的纳入进来以后，我们的骑行路线跟骑行选择也比以前更多。从家里出发，最少在3公里以内都能找到比较合适的骑行公园或者骑行的路径和绿道，而且在深圳全市都打通了断点。包括罗湖的八元连通，包括其他的绿道网的连通，我觉得也是目前深圳最好的骑行的热潮跟骑行的环境。但如果从专业的骑行运动爱好者来讲，他们更需要的是有一些给到他们日常训练的场所，这个也就变成了在我们一些城市道路，他们会自发地组织一些夜骑。或者说一些刷圈、绕圈训练的这种情况，目前供给链的来讲，我们觉得最大的痛点就是能给到这些骑行爱好者高速或者是保持一些日常训练的场地是不足的。咱们深圳市文旅局还专门出了一本《骑行深圳》的书，目前在出第二本，它主要就是介绍深圳的山海资源、深圳最好的骑行路线。我也可以把这里面的一些内容介绍给大家。咱们第一本书里面有16条特色的骑行路线，有31万字的精彩介绍，包括有100多张的实景照片，这个也可以推荐给大家，更好的了解深圳环境跟骑行线。我们第一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围绕3个点，围绕咱们深圳的海的资源、滨海骑行道，像西部的滨海骑行道、跟东部海滨山林骑行道，还有新东路的绿道，包括海贝湾的骑行绿道，它都是深圳围绕海最出名、最好的一些景点跟路线。第二部分就是河湖的骑行道，像围绕着环石岩湖、环沥青湖、环西沥湖，包括大沙河的生态长廊、福田河的骑行绿道跟毛洲河的绿道，这个也是我们关于深圳的河分湖的骑行道一些介绍。再就是关于山道部分，就山林骑行道，有环城绿道的阳台山路段，包括最出名的深圳最高的山梧桐山梧桐绿道，还有光明的大顶顶绿道，还有凤凰山绿道，还有我们龙岗的大运绿道，包括福田银湖山郊野径，这都是我们比较出名的骑行绿道。
0: 潘会长，那目前粤港澳三地在骑行方面的常态化交流情况是怎样的呢？
3: 目前我了解到的，澳门刚结束的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澳门站的比赛，大概参赛规模在300人左右，主要是香港跟澳门，包括我们内地去的自行车的爱好者。同时，香港每年有香港的单车嘉年华，包括国际自行车赛。我们在广州、惠州、肇庆，包括东莞的滨海新区，包括深圳，一直在推广粤港澳大湾区的联赛。包括我们在光明办的光明北海峡两岸自行车交流赛，我觉得这个对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互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包括我们现在深圳的骑行环境越来越好，很多周末的时候都是香港跟澳门的自行车爱好者带着单车从口岸过关，来到我们深圳骑行，去深圳东部、去八光、去南澳，包括去东莞去骑行我们的比较好的骑行路线。目前按照公交和地铁给到的数据，携带自行车出行最多的应该是光明和盐田。实际上，骑自行车是应该是一个是交通属性，第二运动属性，第三个是社交属性。一个是自行车爱好者，他的整体比较年轻；第二个就是说他们比较热爱生活，同时也比较注重健康。在骑行之余，他们也会组建很多约骑的群跟约骑的俱乐部，一起分享一下当地的美食跟当地好玩的地方，或者组织大家一起出行去骑行旅游，甚至说大家
4: 在工作当中，在周末被结伴出行，能好的促进大家进行多方面的交流。
0: 好的，那潘会长啊，那接下来协会还有哪些计划进一步来联动粤港澳三地资源，整合湾区文旅和运动资源，推动骑行运动与文旅产业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呢？
4: 有，像今年我们跟粤港澳大湾区的9+2城市一起联动办了一个迎接 APEC，办了一个大型的骑游活动，当时吸引了澳门跟香港，包括全国各地的一些自行车运动协会，相互之间也签署了一些合作协议，相互进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骑行活动去旅游。我们接下来也会在今年的跟明年的活动计划里面推出大概12场的"骑行深圳，其乐无穷"的骑行活动，继续把我们深圳最美的景点、最好的骑行环境、最好的这种骑行的绿道展现给湾区，展现给全世界，让大家更多的人能来到深圳骑行，能爱上这座城市。
0: 好的，谢谢潘会长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肇庆启动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蓄工程启动蓄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15日，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研究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我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开创我省人大工作新局面，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人大工作取得的新成效、新进步。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承载着党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民主政治发展规律，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我们党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中具有引领性地位。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大地上探寻出来的伟大创造。

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的显著优势，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为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做出了新贡献。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的时代使命，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提升人大依法履职效能，要以高站位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良好氛围。要以高质量立法强化制度供给，更好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要以高效能监督推动落地见效，不断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聚焦吸纳民意、惠及民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要着力提升人大代表履职水平，更好发挥代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独特作用。要完善基层单元主阵地功能，全力打造联系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赋能基层治理的有效平台。要健全民众参与人大工作多元保障、民意收集转化运行、民生实事闭环推进等机制，不断提升群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感、获得感。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人大四个机关建设走深走实。要持之以恒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党委要把人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不断提高履职质效。各级人大代表要牢固树立党的意识，当好党委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和作出的决议决定，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要做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舆论工作，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东故事，营造人大工作良好氛围。黄楚平在小结讲话时指出，全省各级人大要把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以实际行动担起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人大工作的历史使命。要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牢牢把握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这一工作主线，力争形成一批拿得出、叫得响、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要牢牢把握以法治保障广东现代化建设这一时代主题，使人大工作更好顺应时代发展、人民期盼。要牢牢把握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这一活力所在，确保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要牢牢把握自身建设这一基础支撑，齐心协力开创全省人大工作新局面。会上播放了人大工作专题片，黄楚平就省委关于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稿做说明。省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和广州、深圳、梅州等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其余地市和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做书面发言。广东台报道。9月15日，2026年肇庆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启动，持续至9月20日。活动涵盖专家路演、安全竞赛、倡议发布、科普传播、互动体验等内容，聚焦 AI 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青少年网络保护等热点议题，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线。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出席活动。活动现场，网络安全专家和企业代表围绕 AI 时代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人工智能加物流等主题进行路演分享。现场开展肇庆市第一届青少年网络空间安全知识竞赛宣讲动员，发出数字赋

0: 能强防护，同心共筑安全园，肇庆高新区企业网络安全倡议书。据悉，宣传周期间，我市还将举办校园日、电信日等主题日活动，以及网络安全专题培训、网络安全一诊企业型、网络安全进基层等系列活动，面向市民广泛开展 AI 反诈、数据防护、网络守法宣传，让网络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以高水平网络安全护航肇庆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怀集中学举办。这是近年来我市首次在山区县集中欢送全市入伍新兵，现场气氛热烈温馨。此外，现场还通过文艺展演、榜样表彰、国防教育等多元形式，把欢送现场打造为一堂沉浸式国防教育课。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副市长邹莹出席活动，怀集新兵家长黎泽华：
1: 作为教师家庭，我们深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今年我的孩子本可以站上三起讲台安稳从教，却毅然选择穿上军装投身军营报效祖国。我们全力支持孩子的选择，也期盼孩子在军营锤炼本领，不负少华，不负国家。
0: 广宁新兵吴其贤：
2: 今天从广宁过来怀集参加全市欢送活动，感受到了浓厚的欢送氛围，心里特别温暖，特别光荣。我会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0: 随着一声号角，全体新兵身着戎装，佩戴光荣入伍绶带，步履铿锵地走过出征门。据悉，本次活动集结了怀集、广宁、四会、肇庆高新区四个县市区的新兵参加，并把送兵主会场设在中学校园，让送兵活动成为鲜活的国防教育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9月15日，在肇庆浪江抽水蓄能电站上下水库进出水口，两扇高10米、重超100吨的巨型闸门缓缓下降关闭，全面启动蓄水，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据介绍，该电站上下水库海拔落差约440米，总库容约1800万立方米，相当于1.3个西湖。蓄水充足后，电站每小时可将112万立方米水能转化为120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约20万户居民用户一天的用电需求。南网储能公司肇庆浪江抽蓄项目部副总经理素生介绍，为确保蓄水安全高效，电站创新采用蓄补结合、分级控制的蓄水方式，既积蓄天然降雨，也从临近河道取水入库，同时按海拔高度分级控制蓄水速度，并通过740多个监测点精确监测大坝变形、沉降等关键数据，力争年内安全平稳蓄水400万立方米。随着蓄水工作启动，电站将展开变速抽蓄机组安装调试，预计年底前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到2027年上半年全面建成投产后，电站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为粤港澳大湾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供强劲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肇庆欢迎你。
0: 近日，广宁县古水河户外运动文旅项目正式落地运营，当地生态文旅资源价值进一步释放。活动现场，数十名桨板运动爱好者依次下水，在碧波荡漾的古水河面上挥桨逐浪，两岸连片竹海的翠影倒映水中，桨板划过水面时

0: 烛影、波光与运动身影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动静相宜的竹香山水画卷。不少来自大湾区的户外爱好者专程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竹香山水的生态之美与运动之趣。桨板爱好者邓小姐
1: 觉得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然后那河道非常适合我们玩那个桨板运动。在广州、佛山还有江门带了30几个过来。
0: 磨坊户外运动协会负责人袁志斌，
2: 在古水这边呢做户外运动已经有5、6年了，再来整个珠三角吧、大湾区吧，这些俱乐部就会过来这边做这个亲子团啊、团建团啊都有。
0: 古水和徒步径是串联广宁全域文旅资源的关键动线，这条郊野廊道将竹海风光、古村落、马留山观景台、铁索桥等众多节点一一串联。如今随着广宁古水河户外运动基地正式揭牌，着力打造桨板、皮划艇、龙舟等热门水上运动，聚焦亲子出游，企业团建市场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催生餐饮、住宿、农产品等多元消费需求，为这条关键动线增添新的流量引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16日，肇庆高新区举行重点项目签约季动工仪式，合计投资超20亿元的焕发玉米深加工数字化项目及国内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正式落地，标志着肇庆高新区冲刺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迈出关键一步。15日，2026肇庆马拉松组委会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0至15名湾区跑者体验官，入选者将以跑者视角展现赛事与肇庆城市风采，报名通道将于9月27日24时关闭。据悉，成功入选者可获得免费参赛名额1个，赛前官方酒店接待1晚，赛事官方公众号推文推介以及官方流量扶持等专属福利。近日，德庆县推出数字课堂，2026年德庆县 AI 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题培训全程免费开讲，164名企业主理人与创业者共聚一堂参加培训学习，解锁中小企业降本增效全新路径，进一步激发拥抱数字时代干事创业的信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日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15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15日，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截至9月1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近日，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据美联社15日报道，美国政府正从欧洲和中东国家撤回数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资金，转而支持部分中南美洲国家。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 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记者从德庆县月城镇了解到，月龙湾文旅项目正在全速施工，预计国庆节将开放部分项目，市民游客将多了一个游玩休闲好去处。月龙湾文旅项目依托本土龙母文化底蕴，打造集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亲子游乐、研学打卡于一体的滨水文旅新场景。项目自今年四月动工以来，采取分期施工、分期运营的模式加快推进。目前现场施工现场热火朝天，已完成瀑布、大门建设等项目。据了解，项目占地约135亩，依托月城本土文化，以龙母文化 IP 为核心，创新打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的全新发展模式，通过打造差异化、特色化文旅产品，打破传统观光旅游的单一局限，将打造网红集市、主题水寨、萌宠乐园等系列项目，青年可打卡，孩童可嬉戏，真正适配全年龄段游客的消费与休闲需求。月城月龙湾文旅项目毗邻月城龙母祖庙，紧邻高速路口，周边城市游客自驾抵达，真正实现快进慢游。不仅可以到月城龙母祖庙祈福，也可到响水村、中地村等周边新农村，更可串联月城镇沿线多个文旅打卡点，一站式玩转民俗、潮流与自然风光。德庆台记者报道。今年暑期，德庆县紧扣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部署，依托县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平台，创新推出大学生就业体验岗，以乡情为纽带，以产业为载体，为德庆籍学子搭建实践成长平台，引导广大青年了解家乡、建设家乡，实现青春力量与县域发展双向赋能。目前，德庆县建立了8000余名德庆籍在外高校学子动态人才库，通过公众号推送、就业推荐官动员、发送至德庆大学生一封信、乡情联络群动员等方式，多渠道广泛宣传就业政策实践项目。今年暑期共吸引83名德庆籍大学生参与就业体验岗，专业覆盖文旅、电商、机械制造、南药食品等多个领域。学子们走进人才驿站，灌输数字时尚产业园，开展沉浸式职业实训，在亲身实践中熟悉家乡产业发展，锤炼专业本领。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做强大学生就业体验岗特色品牌，扩容岗位资源，丰富实践场景，完善学子摸排、实践体验、见习就业、跟踪服务全链条机制，以暖心人才服务吸引更多青年返乡扎根，为德庆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一到换季，面部就容易泛红起皮，护肤品搽咗点样都唔吸收，这个其实是你的皮肤屏障受损发出的信号。不妨试下轻灵堂元气精粹水，它专门针对敏感肌、熟龄肌研发，搭载了五重专利成分，经过72小时真人实测，可以有效改善泛红，提升肌肤保水力，全部受试者反馈温和无刺激，配方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敏感肌肤都可以安心使用，一瓶就能够改善泛红、干燥、暗沉、护肤品难吸收四大肌肤难题。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仲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嚟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1: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 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在今天的929关注栏目的929观察环节，我们要聊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一位24岁的百万粉丝吃播博主永远的离开了。那么首先我们来回溯一下事件，挣钱固然重要，身体永远是第一位。这是24岁的百万粉丝吃播博主干饭莹莹，本名陈子怡，生前留给网友的最后一句叮嘱。那么在9月4号，她的父母在社交平台发布讣告，爱女陈子怡于2026年8月17日离世，年仅24岁。而就在去世的前三天，他还发布了一条视频，说自己反复吃甲流失住院了，血甲的浓度最低只有2.3毫摩尔每升，远低于3.5到5.5的正常范围。在视频里，他手背上满是留置针的痕迹，他坦言身体出现低甲很大程度和长期做吃播反复催吐有关。一场直播卖皮蛋，他要吃下6-70个，卖别的商品同样也得不停地吃，你吃得越多，直播的效果就越好，但身体不一定扛得住。他提醒大家要注意身体，却没能救回自己。这不是孤立，29岁的泡泡龙因心衰离世，体重一度高达320斤。24岁的女网红潘晓婷在吃播直播时猝死。文蔚哥因尿毒症去世，三千哥在直播中喝下4瓶白酒后再未醒来。一个又一个的年轻生命相继倒下。

0: 我们不得不追问这个行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观察一，从美食分享到表演自残，吃播为什么变了味儿？吃播最初呢，不过是一种美食分享，博主大快朵颐，观众隔着屏幕感受满足，这本无可厚非。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吃什么变成了吃多少，一桌不够就换更大一桌，一顿不够就连续挑战。有博主一口气吃下了几十个皮蛋，有的呢一顿吃上百个锅贴，十几包的泡面，甚至有人生吞章鱼，喝辣椒油，下限一次次的被刷新。而镜头前的大口进食的背后，是镜头外不为人知的代价。医学专家指出，胃液里的钾的浓度是血液的2到3倍，肠液是更高达了10倍。一次剧烈的呕吐流失的不是水，是大量的含钾的消化液。很多吃播为了保持身材，维持食量，镜头前呢是拼命的吃，镜头后是拼命的吐，血钾呢就像被一点点抽干的水池。低钾早期的表现是极其普通，腿发软，没力气，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当回事儿。等蔓延到全身和呼吸，心脏可能随时出问题。中新网评论指出，观众的猎奇目光和平台的算法推荐共同构成了一台无形的绞肉机，将年轻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当成燃料去换取点赞、打赏和带货流水。这话很重，但不夸张。观察二，流量裹挟之下，谁在推着他们往前冲？为什么明知伤身还有人前赴后继？因为这套变现模式太清晰了。先靠大胃王标签圈粉，攒够流量来接广告，再转型直播带货，带货还得接着吃，卖什么吃什么，吃是内容，是卖点，是转化率。有评论一针见血啊，这条产业链上，胃就是生产资料，身体就是成本。与此同时呢，平台的推荐机制天然偏好猎奇极端的内容，你吃的越夸张，系统给的流量越多，博主为了流量不断加码，平台靠这些内容赚取用户时长和收益，品牌方则把吃的多当成了带货能力的证明。有人想停，但越有流量越不敢停。有博主坦言，即使身体已经发出了警报，在数据焦虑和合作商的要求之下呢，总觉得可以再撑一撑。于是流量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获利，唯独博主自己在透支生命。在算法与资本的裹挟之下，部分的自媒体从业者的身体正沦为被流量收割的廉价耗材。我们再来看观察三，禁令早已有之，为什么悲剧仍在重演？事实上，国家层面的监管红线早已划出，在2021年施行的反食品浪费法明确禁止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的因视频信息。在2022年印发的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将展示假吃、催吐、暴饮暴食等列为禁止行为。2026年3月起实行的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首次将平台、主播、MCN 机构全部纳入了监管范畴。但现实当中呢，违规者与监管玩起了猫鼠游戏。有的借带货试吃的名义大量进食，有的选择深夜开播规避日间的审核，有的标注非一人食用玩文字游戏。有专家就指出啊，法规禁的是极端吃播行为，可到底什么算极端？标准并不细，标准模糊，加上运动式治理的惯性，导致了行业屡屡陷入了整治、收敛、反弹的循环。如果平台算法持续奖励极端进食，那么如果观众一次次用点击和打赏为猎奇的内容投票，如果违规成本始终低于获利的空间，那么封掉一个账号还会有下一个阴影。24岁，本该是人生刚刚开展的年纪，陈子怡用生命的代价给所有人上了一课，可这一课太过沉重。吃播本该是记录人间烟火，一碗热汤，一份家常菜，同样能治愈人心。我们希望平台真正改一改猎奇优先的算法逻辑，把极端进食内容的推荐权重降下来， 希望 MCN 机构别再隐身，切实地承担起主播健康监测和内容合规审查的责任，也希望监管部门细化极端吃播的认定标准，让红线不再模糊。流量可以重来，生命只有一次，愿干饭莹莹的离去能唤醒这个行业的反思。流量的尽头不该是 ICU， 吃播的尽头更不该是生命的终点。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929观察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留意929关注的其他节目内容。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北京时间10:14，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的是咱们肇庆的大交通啊。说到这个大交通方面的好消息啊，就是这个青云高速是正式运营，途经了肇庆的四会市高腰区还有德庆县。那么肇庆的这个交通网络是再添新通道，咱们来看看它啊，途经了咱们的四会、高腰还有德庆。那么据这个清远广播电视台的消息啊，善战高速公路清远清新至云浮新兴段目前是顺利的通过了省交通运输厅组织的竣工验收，那么自验收之日起是正式的投入运营。咱们来看青云高速呢，是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的第二横善战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粤西粤北地区通往珠三角西部地区的快速通道。项目呢是起于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经肇庆的四会市高腰区、德庆县、云浮市的云安区、云城区，止于云浮市新兴县的乐竹镇。那么路线的全长是157.75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的标准来建设，设计的时速呢是100公里。咱们继续来看这个青云高速正式投入运营之后呢，让肇庆与云浮、清远两地的时空距离明显的拉近。青云高速建成通车之后呢，清远至云浮的车程缩短至1.5个小时左右，比以往节省了1小时。而对于肇庆而言呢，这条高速同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咱们以德庆为例啊，经青云高速前往清远市区，由原来的2个多小时缩短为1个多小时。那么肇庆肇运大桥通桥之后呢，在肇庆、德庆与云浮、云安之间的这个过江时间啊，更是从以往靠摆渡的1个小时以上缩短至约10分钟。那新路的开通呢，咱们肇庆的交通网络也是再升级了。作为途经肇庆的重要高速通道，青云高速正式的投入运营呢，也是进一步的完善了肇庆高速公路网的网络，强化了肇庆与清远、云浮以及粤西粤北地区的互联互通。这条贯穿肇庆四会、高腰、德庆的高速通道将为沿线的群众出行和区域的往来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选择，有效地去缓解了沿线国省道的交通压力，也为肇庆提升交通区位优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说完交通方面的消息，那么今天也是周四了嘛，马上就周末了，所以接下来咱们还是要说说这个在周末的时候去哪里玩。咱们说到的是这个9月24号起的灯火市端周光影嘉年华常态化的运营。那这个灯火市端周啊，除了光影秀和市集，还有这个 NPC 的巡游加送运游园会，这才是这个活动最好玩的打开方式。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说说这个灯火市端周的它的游玩攻略了啊！大家如果想去的话，一定要认真听一听了。首先咱们刚刚说到的有 NPC 巡游，它是穿越府城的这个流动的盛宴。咱们来看这个巡游是每晚的重头戏了啊，就是像这个鳌鱼飞天啊，还有画扇姑娘以及簪花少年、市井货郎在府城穿行，从府署遗址公园的东北角出发，然后呢一路引领游客踏上松韵市集、古风舞台、宋氏茶铺、时光隧道，走进府前市集、天目广场，在多个打卡点完成游园的任务。 那继续来看，除了这个 NPC 的演员

他们古装簪花的这个列队而行，沿途呢还会跟这个游客互动合影，赠花还有簪花，一路上流动的这个古风画卷可以觉得啊，让这个所有的游客啊感觉好看好玩，还非常的出片了。咱们试想一下，这个古装的货郎挑担吆喝，诙谐互动，合影派礼，来重现旧时街巷的热闹光景。除了 NPC 巡游之外呢，六大的传统游戏也是等着大家来闯关了。咱们来看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游戏啊，有锤丸、蹴鞠、投壶，还有推磨枣、飞花令、斗草。哎，这是六大的这个古韵的游戏啊，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那么大家可以凭借这个游园券啊，参与到这个游戏的体验，顺利的通关，拍九宫格照片发朋友圈，就可以兑换小礼品了。那在这里啊，跟大家说说有一个玩法叫做银票啊。这个银票的获取方式呢，咱们来看看。首先呢是巡游 APC NPC 的互动打卡，那么每轮可赢取对应数量的银票。还有呢就是穿宋制的汉服打卡，可以到兑奖区去直接领五张的银票，每天呢就限一次。还有呢是参与这个宋韵传统的游戏，按游戏摊位的规则来领取对应的银票了。那在这个灯会的现场呢，还有演唱嘉宾的揭秘啊，来穿越这个府城的流动盛宴。那么第一位嘉宾呢，他是香港四小天王，也是校园情歌王子，就是孙耀威了。他用爱情爱的故事上节唱尽了一代人的青春悸动，也以这个演员的身份留下了无数的经典角色。那么在9月24号呢，他将在府城灯火市端州的这个开幕式在现场倾情的献唱。那么咱们再来说到第二位嘉宾，他是全网百万粉丝的粤语歌手，一曲晚风心里吹唱尽了岭南的温柔，国风与粤韵交织的实力唱将，他就是阿黎月。他用独具特色的温柔声线唱出了千年府城的细腻与深情。那第三位的演唱嘉宾呢，他是广东的金牌 DJ 天后，全国首位举办个人演唱会的电台女主持人，还有三语主持女王，她就是林琳。她用声音陪伴了一代广东人，优美的歌声唱尽了府城烟火的风情。那咱们再来说第四位的演唱嘉宾呢，他是麦王争霸全球粤语歌唱大会的季军，外来媳妇本地郎的李三娇，三七的全能艺人，他就是王齐飞。那么他从星海音乐学院走出，唱功呢非常的成熟，电眼迷人，用粤语的歌声也是陪伴了无数的广东观众。9月24号的开幕式呢，他将以他的粤语金曲来唱响端州的夜色了。那除了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些精彩的，又是 NPC 巡游啊，又是这个宋韵雅集的游戏啊，还有呢这些明星的演唱，还有呢就是商业运营加品牌合作，千年府城的这个日夜商机，咱们来看看啊，这个市集的摊位正在招商。灯火市端州市集摊位持续开放招募，在9月24号起呢，这个府前市集还有遗址公园市集是全年常态化的运营，日日有光，夜夜可期，还有是零租金入住，收益分成合作，那么也是欢迎像餐饮啊、文创啊、非遗手作等等的业态来进行咨询了。好的，那时间又来到了10点22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咱们继续来说一个好去处。这个地方呢在德庆城乡的小公园里，这些公园呢是遍地开花，一园一景致，步步是风光。刚刚咱们说到的景象啊，其实是集自然风光、休闲娱乐为一体的这种特色公园星罗棋布。这里是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的生动注脚，也是典型镇村建设的杰出的实在果实，更是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鲜活实践。
德庆呢是聚焦城乡的品质提升、人居环境的优化、公共服务的提质，盘活城乡闲置空间，还有这种精修的微景观，完善便民的配套，让城市更新与乡村的提质双向赋能，同步提质。艳阳高照之下，一幅生态优美、乡风文明、宜居宜业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的发展画卷正在德庆大地徐徐展开。咱们来看看啊，藏在德庆城仙的这些宝藏小公园就在家门口，可以遛娃陪爸妈，还可以拍大片，就可以通通拿下了。首先咱们说到的是北门徐口袋公园啊，那这里呢是青砖堆砌，那修缮呢也是修缮一新的这种老建筑，融入了岭南的设计风格，古韵风华与现代质感是完美的交融，让老城的角落焕发了全新的生机。据了解呢，该公园的改造工程呢，对原德庆县食品公司闲置危险旧建筑物进行了拆除，并对区域内原两层建筑物进行了全面的修缮改造，活化利用。北门徐口袋公园建成之后呢，占地面积约2190平方米，预计新增小车位15个。公园内设的这个休憩点，还有休闲广场等多个打卡点。昔日闲置的城市死角，如今蜕变为绿意盎然、整洁开阔的便民空间。错落有致的造型灌木、俏皮浪漫的新型绿植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清风拂面，草木清香萦绕，一步皆是美景。咱们继续再来看香山森林公园。香山森林公园呢，是德庆县城的后花园，与西江相依，与群山环绕。清晨晨光熹微，山间清风送爽，是市民徒步健身的好去处。傍晚落日余晖，暮色温柔，山林静谧治愈。再来说到的是德庆的法治文化主题公园。那么这个公园呢，是坐落在康城大道与321国道交汇处的城雕公园内，是德庆推进新型城镇化、完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打造文明法治城区的特色阵地。园内曲径通幽，绿意成荫，那么绿意盎然的生态底色与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是完美的交融。再来看到马墟镇的中国干网主题公园。马墟镇是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深挖本土贡干特色的产业文化，盘活了乡村的闲置土地，精心打造了中国干网主题公园，实现了乡村生态、产业、文化、休闲一体化的升级。还有呢，这个高梁镇的望步村的盘活村内的闲置杂草地，打造了这种绿美生态的小公园，让乡村的闲置资源焕发新生，持续的优化乡村的人居环境。而且呢，在闲暇的时分呢，村民可以围坐在凉亭闲谈叙旧，对弈消遣，饭后呢沿绿道漫步散心，烟火气息满满。再来说到的是永丰镇的七星公园。永丰镇呢，将这种绿色生态与休闲观光完美的融合，把七星公园呢打造成了这种绿美乡村的示范点，为周边的群众提供惬意的休闲娱乐环境，提升了城乡的生态宜居品质，村民们的幸福感呢也是在不断的增强。从县城到乡村，一个个小公园的相继落成，都在展示着德庆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以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微改造激活大美好，用方寸之美串起了生活烟火气。下一步呢，德庆将持续的深耕城市提质升级工作，深挖闲置空间潜力，不断的完善社区公共服务配套，用方寸之间的精巧构思持续擦亮县域生态底色，厚植民生福祉，让更多宜居宜业宜游的美好图景照进现实。找一个小众的地方拍照打卡，感受20分钟的公园效应，德庆真的很好逛。所以呢，在假期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组织起来，不要犹豫，赶快安排起来到德庆的小公园逛一逛，游一游。
好的，各位听众，时间又来到了10:28。那么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焕发生物甜蜜事业再升级。从淀粉糖到多元糖醇产业链不断延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肇庆高新区，焕发生物的现代化工厂正以甜蜜加速度全速运转。从2008年一期投入5亿元，到连续增资扩产，累计投资超40亿元。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华南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淀粉糖企业，如何以玉米为原料，用现代生物技术深加工，书写甜蜜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故事。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以玉米为原料，运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深加工，生产淀粉糖系列产品，主营淀粉糖及糖醇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医药、牙膏等10多个行业。近年来，公司增资扩产步伐持续加快。截至目前，焕发生物3期玉米深加工数字化项目是该公司实施的第5轮增资扩产项目，计划投资额10.3亿元。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静峰：
3: 一方面就是看好这个产业的前景，因为健康食品、功能配料、生物制造，这些都是国家重点培育的方向。那么我们做淀粉糖、做糖醇，本质上是生物制造在食品领域的一个落地应用。第二是因为市场的一个持续增长，因为全民健康意识不断提升，所以低糖低热量功能性的食品配料需求是快速增长的，所以我们的产品淀粉糖、糖醇的这些应用场景是越来越广，所以我们这个有一个持续增长的一个市场。
2: 连续增资扩产的底气源自持续的科技创新。焕发生物拥有省级淀粉糖工程研究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工作站等省级研发平台，他们在增资扩产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静峰：
3: 这些平台对我们的扩产项目的作用，包括提供了技术支持论证，这样的话我们确保能够每一个扩产项目能看得准、上得稳。第二个作用是推动新工艺、新产品的落地，我们从把实验室的这个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线上稳定可控的工艺，让我们所有的新产品能够及时的产业化、规模化。本身这些研发平台就是技术支持的金字招牌，让国内外的客户对我们的产品稳定性和创新能力更加有信心，为市场开拓提供了重要的信任背书。
2: 作为

阿南地区生产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高品质淀粉糖专业生产和服务供应商。焕发生物在中国功能性糖醇行业的市场份额位列市场第三，公司已与宝洁、雀巢、伊利、海天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0: 焕发生物的每一次增值扩产呢，都是对肇庆高新区营商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随着三期项目投产在即，这家扎根大旺的甜蜜企业正朝着更高的目标稳步迈进。本台记者邓学飞、欧光复报道。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30岁之后，护肤拼嘅唔系瓶瓶罐罐多，而系精准高效。嚟自我哋大湾区嘅本土高端护肤品牌轻灵堂，直接俾你一套极简高效嘅抗老方案。轻灵堂王牌精华液一瓶，代替乳液、眼霜、眼精华，30秒完成护肤流程。出差旅行带佢就够啦。第三方实测，坚持使用4周，肌肤紧致提拉，淡化细纹嘅效果肉眼可见。美丽修行全绿配方，敏感肌放心用。肇庆的朋友注意啦，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还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来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3: 进入季节转换期，气温和湿度波动较大，部分市民出现肌肤干燥、紧绷等不适。这里给大家一条换季护肤建议，优先做好保湿，再考虑其他护理步骤。清灵堂推出的黑灵芝元气精粹水，以黑灵芝与二裂酵母发酵精粹为核心成分，质地清爽，适合日常保湿使用。是否适合自身肤质，建议先做局部试用。目前该品牌产品已在微信小程序月山海集商城上架，部分单品低至69元。关注看肇庆公众号进群，还可领取品牌专属福利，了解9月21日清灵堂品牌肇庆首场直播的相关活动安排。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3: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肇庆市2026年的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在9月14号，肇庆市的2026年的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第22届过期药品回收公益活动在端州区顺利举办，标志着全市药品安全系列的宣传活动的全面开启。那么这一次的宣传周活动呢，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活动呢将启动仪式的现场呢，也是集结了市区的市场监管的主要负责同志，市药品检验所的负责人及辖区的药企代表，那么政企联动来共筑药品的安全防线。本次的宣传周呢，是聚焦惠民科普，贴近群众生活，精心策划开展系列的特色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动涵盖安全用药科普进社区、过期药品公益回收、药械化政策的法规宣讲，还有日常用药的知识普及，真假中药饮片的这种鉴别的教学，还有优秀药品安全科普作品展播等等的多项的便民服务，将专业严谨的药械化安全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常识，切实地打通了药品安全科

0: 科普的最后一公里。药品安全呢，是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基础性的民生工程。肇庆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药品安全的监管工作，持续完善药械化全链条的监管体系，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大执法监管的力度，以严实的举措来筑牢全市药品安全的底线。近年来呢，全市药品安全监管工作坚持保安全促发展双向的协同一体推进，在严守药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精准对接医药企业发展的需求，赋能本地的医药产业提质升级，通过建立标准化的药械经营主体名录库，实现企业质量的体系检查全覆盖，推行一企一策的精准帮扶、问题台账消耗管理机制，靶向帮助企业补齐合规经营短板，持续提升医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那立足本地的南药特色产业优势，肇庆市市场监管部门前置优质的质量服务，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研链补链工作，依托政策校企合作平台，持续推进南药地方的标准制定、医药创新产品的研发，还有区域特色品牌的培育，助力本地南药产业集群化、规范化、品牌化的发展。2026年上半年，全市的医药产业发展势头向好，新增的获证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一家，化妆品生产企业两家，累计走访医药生产企业12家，精准解决了企业生产经营、合规发展、技术升级等各类难题38个，产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针对网络售药等药品的流通新业态、监管新难题，本次启动仪式呢，也是正式发起了药品安全社会的共治倡议，凝聚多方监管与守护合力，倡议引导广大市民主动学习安全用药知识，规范购药，合理用药，积极参与过期药品回收公益的活动，督促全市医药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经营的主体责任，严守行业经营规范，诚信坚持诚信合规的经营，号召各相关部门、行业协会、新闻媒体持续的深耕科普宣传，常态化普及药品安全知识，曝光违法违规案例，全力营造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共治的药品安全治理氛围。据悉，在活动期间，肇庆大森林药店有限公司呢，将依托全市各大药店设置过期药品专属的回收点位，方便群众就近处理过期药品。下一步呢，全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的深化药械化的全链条闭环监管，常态化的开展药品安全惠民科普的服务，全方位的守护群众用药安全，持续赋能肇庆的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在昨天的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呢，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此次的开渔之后呢，浙江已有近1.5万艘的渔船全面开捕，在浙江宁波的象山县，当地的渔民举行了盛大的开船仪式。12时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的渔船是扬帆起航，穿过这道大门，直奔东海。渔民的丰收季从今天开始了。那么随着这一次的全面开渔，渔民呢在东海能够捕捞到的经济鱼类将由中上层的水体的鲳鱼等扩展到底层水体的像带鱼、大黄鱼等等，这些较大的船呢一般要半个月到1个月再返航。那么19号起呢，这个渔船的 渔运船呢也是分批将新鲜

天的鲜鱼运回码头，预计20号左右呢就可以吃到本次开鱼的第一网的海鲜。海鲜自由回来了，这份海鲜指南大家一定要记得。首先呢，在浙江鲜钓眉毛是一种日常，许多浙江人吃海鲜呢会选择像宁波，而宁波呢最勾人的是一碗象山海鲜面，海鲜面啊，像这个梭子蟹呀、黄鱼啊、蛏子呀，还有这个花蛤、皮皮虾，几乎所有的这个海鲜都能入到这个海鲜面当中去。而汤头呢是用这个鱼骨和虾壳熬出来的乳白色的高汤，面条呢是吸饱了汤汁的鲜，一口下去啊，幸福感是爆棚。而温州人呢则把对鲶鱼的钟爱做出了花，最出名的就是鱼丸，虽然叫丸，却是呢不规则的这种长条形，咬一口呢这个鱼肉很弹牙，鲜味呢就在齿间跳跃了。而在浙江呢，海鲜不是一道菜，而是日常的生活本身。那么浙江人呢最爱吃的望潮，其实呢是穴居在海图洞的这种洞穴里的小章鱼。那么每到潮汛呢，它就会爬出洞穴，触手呢随着这个潮水来摇动，好像是在招呼海潮，因此得了这么一个好听的名字。而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梭子蟹，一只这个梭子蟹就能变出一桌的花样。咱们把拎回家的新鲜梭子蟹直接上锅蒸熟，趁着这个热气飘散的时候揭开蟹盖，这个蟹肉呢是洁白细嫩的，而咸鲜呢而不失紧致，这个蟹黄呢是浅淡的轻柔，这一份自然的原味呢是清蒸梭子蟹，是对这个新鲜的尊重。那么其实呢还可以将这个蟹壳切块，在这个横切面上呢沾一层薄淀粉，在这个姜蒜爆香之后呢，倒入蟹块，大火的去爆炒，炒至这个蟹壳全部变红，连这个蟹壳上都沾满了酱汁，那么这份葱姜爆炒梭子蟹也会让你觉得好吃的停不下来。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油锅里啊，将梭子蟹和年糕一同翻炒，再让这个蟹肉的鲜甜浸满年糕，软糯与鲜美相互交融，梭子蟹烧年糕的鲜香也是香味扑面而来。当然呢，还有将这个花雕酒、话梅、冰糖调成醉汁儿，然后呢，将这个蒸熟的蟹之后泡进去，浸泡入味儿，这个酒香呢与蟹鲜去交融，这种冰凉爽口是别有滋味的熟醉蟹，也是江浙沪人风雅的吃法。从清蒸到爆炒，从年糕到生腌，一只梭子蟹在灶台上能变出一桌子的花样。那么咱们再来看福建人怎么吃海鲜。那么吃海鲜啊，其实咱们说在福建还是很有话语权的，这个海鲜的丰富多样，吃海鲜成为了福建人刻在 DNA 里的这种生活方式。闽菜当中的重头戏佛跳墙呢是以海鲜为主，像海参、鲍鱼、瑶柱等等，所有的食材呢都是小火慢炖，全靠本味给煨出来的。而在福建呢，海鲜从早餐就开始上班了，这是藏在街头巷尾的日常。那么清晨一碗锅边糊，以这种鲜美的蛏子汁为汤底，一碗捞化，融合了所有你能想到的海鲜。鱼丸呢更是日常，什么鲨鱼丸、鲮鱼丸、鱼滑，还有这个鱼皮、鱼汤，街头巷尾呢动不动就是10年起步的老店。开鱼之后呢，闽南人最惦记的就是这个红鲟饭，高满肉肥的青蟹呢铺在糯米饭上一起蒸，然后这个蟹膏的油脂渗入到米粒当中，每一口都是大海的馈赠。还有呢这种炸糟鳗，鱼肉呢用的是红糟腌制后的油炸，然后是外酥里嫩，最难忘的一种本味了。咱们再来说清蒸白灼啊，是广东人对大海最大的尊重。对于广东人来说呢，咱们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食物的本味。那么珠江口的咸淡水交汇的这种独特生态呢，也孕育出了广东独一份的本地海鲜。
比如说咱们说到的这个什么黄油蟹呀、麻虾呀、曹虾呀、黄角蛎啊，这些名字啊，除了广东可能听都没有听过。开渔之后呢，这个生猛的量货批量上岸，正是一年当中吃海鲜最过瘾的时候了。不过在广东呢，不复杂的烹饪，像这种

清蒸白灼是对大海最大的尊重，而阳江、湛江、惠州、汕头等沿海城市呢，都是吃海鲜的天堂。生蚝呢是湛江的一张名片，这里采蚝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什么生蚝韭菜包，还有芝士焗生蚝、炸生蚝、烤生蚝、蒜蓉粉丝生蚝，这都是广东人喜欢的生蚝做法。那么，但更多的呢会是清蒸，不管怎么咀嚼，都带着满满的鲜，滑进喉咙，一口清甜。说完咱们广东之后呢，再继续说说广西人的这个海鲜的盛宴是离不开粉。在广西吃海鲜是一场从码头到餐桌的速度与激情，皮皮虾呢是绝对的 C 位，经典的椒盐吃法让外壳炸得非常的酥脆，轻轻的一拨，里边的虾肉鲜嫩弹牙，而且这个椒盐的咸香和虾肉的这种鲜甜是会在嘴里打架的。秋天的兰花蟹呢，这个蟹黄是非常饱满，同样是餐桌上不能缺少的一道美味。清蒸呢是最能吃出蟹肉自带的清甜的。咱们再来说说炭烤生蚝，也是广西夜宵的灵魂。像蒜蓉、辣椒、葱花铺满生蚝，炭火上一烤，汁水呢就滋滋的冒泡了。而广西人呢最爱嗦粉是大家都知道的，当然也少不了海鲜粉。满盆的花蟹、明虾、螺肉、瘦肉，用天然的食材勾出粉的鲜美，不用过度的调味就足够可以迷倒舌尖了。那接着呢，咱们再去到海南，就可以大口的吃海鲜了。海南人吃海鲜啊，讲究清水烹真鲜，那么纯净的海域当日直供的鲜活鱼货，爱吃海鲜的人呢可以大快朵颐。像石斑鱼的鱼身抹盐铺姜片，大火蒸熟，一道清蒸石斑鱼，而这个鱼肉呢是雪白细嫩鲜甜的不像话。还有呢，这个香煎墨鱼饼是海南鱼家的招牌，墨鱼呢剁成泥，煎至两面金黄，外酥里嫩，咬一口满嘴都是大海的味道。还有呢，用这个海南传统烹饪技法的土窑海鲜，是将海鲜裹上锡纸，埋进烧热的土窑里焖熟，锁住全部的汁水和鲜味儿。而杂鱼鲜包呢，则是另外的一种风格了，是多种的小海鲜一锅炖，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所以呢，在海南吃海鲜是不需要任何技巧的，大海把最好的味道都装进在这一口里了。那么很多朋友就说啊，这个开鱼了，咱们挑海鲜要怎么挑？怎么挑才能挑到新鲜又优质的海鲜呢？咱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分类来说啊，鱼类，这个新鲜的鱼的鱼鳃呢，应该是有海鱼的咸腥味儿，而且呢是无异臭味儿。鱼眼呢是清澈透明的，眼球完整饱满且稍向外凸。鱼肉呢是坚实有弹性，用手指去按之后呢，凹下去的地方会立即恢复。那么蟹类咱们怎么挑呢？选蟹的时候呢，要选这个蟹壳青而蟹腹白的。新鲜的蟹类呢，将其翻过来能快速的迅速翻身，用手呢去触碰蟹眼，眼珠是灵活转动，或者是口吐泡泡发出声音。再来看到贝类怎么选，新鲜的贝类呢会有轻微的海腥味，外壳是光亮，一般闭口，那贝类的舌头偶尔能伸出来，轻轻的触碰呢就会快速的关闭。所以在挑选贝类的时候呢，若饲养的水质出现浑浊且污泥很多，说明不新鲜。那最后咱们来说说这个虾类怎么挑呢？新鲜的虾啊，它的这个体表和腹肢是不发黑的，头部和表面呢也不发红，像头胸甲与蟹肉连接在一起呢，是不易用手去剥开的，所以呢养在水里的活虾用网去捞的时候游得越快，就说明越新鲜了。所以啊，我们的这个四大海域全面开鱼，大家到底是想的哪一口鲜呢？啊，马上啊，可能我们刚刚说到了，在19号呢，可能就会陆续有这个新鲜的开鱼的这个新鲜鱼货啊，这个海货啊，来到我们的市场上了。大家可能会成为第一波去挑选的人吗？好的，那接下来咱们来跟大家说到的是一种健康方面的一个问题啊。怎么说呢？因为最近很多地方出现了这个被称为飞行的硫酸的这个小昆虫，相信很多的广东的朋友都知道了，那它就是这个黑红相间的隐翅

虫。那么这个话题呢也是引发了关注，因为它不仅出现在南方地区，在北方地区也已经出现了。印象当中生活在南方的这个隐翅虫为什么会出现在北方呢？对此呢，专家就介绍，对人体存在威胁的这个隐翅虫啊，除了西藏之外，全国各省区均有分布，但南方呢是绝对的高发期啊、所以呢北方近年来呢也是成一个明显的扩张的趋势，原因呢是和北方的平均气温回升有关。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的是，隐翅虫它其实不咬人，但危险在于它被拍碎之后身体里的毒液会灼伤皮肤，所以网友称其为飞行的硫酸。那遇到隐翅虫之后我们该怎么防范，万一不小心把虫体拍碎在皮肤上，第一时间该怎么处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啊，咱们说这个能让人毁容的这个隐翅虫，它究竟是什么虫子呢？它其实呢在昆虫分类上属于这种鞘翅目的隐翅虫科。它大多数呢是体型比较细长，体长呢一般是在5到10毫米。全世界已知的这个隐翅虫啊有66000多种，其中呢对人有威胁的有20多种，在中国常见的只有2-3种，其中呢最常见分布最广泛的呢就是这个苏毒隐翅虫。那除了西藏之外的其他地区呢实际上是都有分布，而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数量是比较多的。那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梭毒隐翅虫呢，在外观上其实是很好分辨的，细细长长，红黑相间，头尾都是黑色的，这种醒目的配色本身呢也是一种警戒的色彩，那么像其他的生物预警，我有毒别惹我。那在这里要注意到的就是要提醒大家，遇到隐翅虫千万不能乱拍。这个毒隐翅虫呢威胁人类健康的原因是因为它体内含有一种强刺激性的毒素，叫做毒隐翅虫素。那么隐翅虫最毒的是一种接触性的毒素，如果呢接触到皮肤会引起隐翅虫皮炎，最令人产生瘙痒、刺痛还有灼烧感，皮肤上呢会出现红线性的这种红斑、水泡或者是脓包，等消退之后呢就容易结痂和留疤，对于极少数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可能会引发更强烈的反应。那很多朋友就说了，那如果遇到这个毒隐翅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不要拍，轻轻的吹走或者是弹走就好。那么如果真的不小心将这个毒隐翅虫拍死在我们的皮肤之上，正确应对的步骤是什么呢？首先是第一时间用大量的肥皂水去冲洗，将残留的毒液洗去，减少对皮肤的损伤。那么如果在眼睛旁呢，就不要用肥皂水了，用清水冲洗即可。那么第二点呢，是冲洗之后呢，不要涂抹酒精、碘伏、牙膏和各种的偏方，同时克制自己去抓挠患处，以免造成二次的感染。那么如果后续依然感受到不适，就要尽快的就医了，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外涂药物，内服抗组胺药物或者是抗生素来进行治疗了。所以呢，我们在遇到这个隐翅虫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它对待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就是不要拍，千万不要把虫体拍碎在自己的身体之上，轻轻的吹走或者是弹走就可以了。所以呢，大家在遇到隐翅虫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那么时间又来到了10:58，那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回来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为大家奉上的呢是我们的轻资讯的环节，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92.9，我们在下一时段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这些美味怎样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川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0: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3: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信用中国网站正式发布2026年7月城市综合信用指数。肇庆市以92.75分的成绩，在全国261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排名第八位，首次跻身全国前八，创历史最好成绩。全国城市综合信用指数监测是国家层面评价各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绩。

0: 要衡量区域营商环境建设水平的核心的权威核心指标。评价内容包括信用政策制度贯彻落实、信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事前、事中、事后信用监管、信用服务实体经济、信用主体守信与失信、诚信宣传与社会舆情、政务诚信、信用建设重点任务落实、信用创新实践等九大评价维度，全面客观系统反映各城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整体质量与综合成效。肇庆市综合信用指数持续稳定保持好的最优等次，特别是本市城市综合信用指数近位提质，彰显了肇庆在创新信用治理模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等领域的扎实成效与先行优势，集中体现了全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成效，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9月15号，鼎湖区桂城街段桂城街道暖心驿站中秋慰问活动暨贵在有你诚心暖心启动仪式举行，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法律咨询、健康义诊、义检等便民服务，把关怀送到新就业群体手中。近日，2026年四会市东城街道首届东 BA 篮球联赛迎来收官时刻，闭幕式与冠军争夺赛同步上演。经过激烈紧张的比拼，飞扬体育队斩获桂冠，捧起首届东 BA 冠军奖杯。9月15号，位于广宁县宾亨镇江基竹叶产业园的肇庆市中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再生塑料粒及制品扩建项目正式投产。近日，怀集味道越秀品牌店在广州市越秀区豪贤路正式揭牌开业，这是2026年穗兆对口协作赋能百千万工程，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务实举措，标志着怀集优质农特产品实现大湾区核心商圈的常态化展销。
1: 肇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2: 但是……
3: 没有但是，那绝对不行。
2: 我都还没有说呢。
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3: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5: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6: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日前，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正式批复原深圳南投直升机场迁建到龙华张坑静候，标准名称确定为深圳

0: 龙华机场。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的新兵入营完毕。近日，工作人员在岩画系统复查当中发现一幅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这是贺兰山岩画中首次出现四马挽车的形象。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9月16号发布消息说，依托中国天眼超高的探测灵敏度，国家天文台韩金林研究员领衔的 FAST 银道面脉冲星巡天团队最新研究发现一颗处于紧致轨道的双中子星系统 PSRJ1856-0039， 这也是轨道周期极短、目前已知总质量最轻的双中子星系统。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记者9月16号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记者9月16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9月16号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的修复效果明显。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9月16号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订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额定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的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了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号建成通航，开辟西南出海新通道。平陆运河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国内通航等级最高，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节约社会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3: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2: 好累呀，只想快点到家。
3: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2: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4: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

0: 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1: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针对台湾当局表示正筹划在菲律宾设立所谓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16号回应，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针对民进党当局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一事，国台办发言人16号回应，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16号公布，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等5大目标。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开幕，汇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方面的重点任务。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16号，空中客车在华的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 A320 系列飞机。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16号在广东横琴正式启用，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秦澳协同运作模式。南京博物院受赠文物事件处理结果16号公布，原院长徐湖平获刑三年，多个相关负责人已被依规依法依纪处理。16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声明，华航天特福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假冒国企，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单位无任何隶属或股权关系。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北京时间16号，2026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晋级半决赛。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揭晓，世界排名前10选手悉数出战，郑钦文也在首批43人名单当中。当地时间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意大利获得330公里巨人之旅的越野跑比赛冠军，用时6:55.22，打破赛道纪录，成为该赛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6号消息，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愿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打开大门。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 929兆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创作大赛颁奖仪式在鼎湖万达广场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2日，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创作大赛颁奖仪式在鼎湖万达广场举行，一批记录鼎湖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和发展之变的优秀短片集中展播，获奖创作者登台领奖并分享镜头背后的故事。鼎湖区领导表示，本次短片创作大赛是鼎湖区顺应短视频传播趋势、做好新时代宣传工作的重要抓手，有效扩大了鼎湖山对外影响力。本次赛事也是开门办宣传、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有益探索，通过校地合作、全民创作、网络互动的形式，有效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将线上传播热度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希望广大创作者持续深耕鼎湖题材，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的优质影像作品。据了解，本次大赛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为契机，依托校地合作模式，探索 AI 技术赋能短视频创作。创作者围绕生态保护、护林人故事、乡村振兴、自然风光、人文民俗、城市发展等方向挖掘题材，用短片讲述鲜活的鼎湖故事。大赛于今年5月正式启动作品征集，来自各行各业的创作者踊跃投稿，经过海选、初审、终审与网络投票，最终决出1等奖1名、2等奖1名、3等奖5名、最佳人气奖、最佳创意奖、最佳音乐奖、最佳文案奖各1名。截至目前，相关视频号累计直播视频58条，总浏览量超35万次，总点赞超1.21万次，全网鼎湖山话题播放量突破60亿次，抖音平台相关话题热度环比上升63%，衍生多平台话题，形成官方展播加网友二创传播格局，多条作品实现100万级传播，实现线上热度有效转化为线下文旅流量，为鼎湖文旅经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周晃：
3: 很早之前我就想过，想怎么样能把 AI 技术和我们的这个科普教育结合在一块。当然创作，在创作过程中我想到的不只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画面，它更多的可能是这个鼎湖山70年来的守护的一个结晶。
2: 赛事评委陈永博：
4: 所有参赛者呢，第一是非常的热情，第二呢他展示了对鼎湖山的热爱，第三呢抒发了他们各自的艺术视角方面的一些美感。这次这个比赛呢适应了当代视频时代的需求。
2: 此次大赛推出了一批优秀作品，也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短视频创作人才，为探索短视频传播积累了新的实践经验。下一步，鼎湖区将以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3年行动方案为纲领，持续深化校地社企联动，不断提升短视频创作和传播能力，持续擦亮鼎湖印象品牌，以更多优质影像记录新时代鼎湖的发展变化。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师兄电台 FM92.9。

0: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赏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2: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紧张手腾脚震，唔知点好噶啦。点知呢个纪姑娘嘅完全唔系咁噃？纪姑娘神态十分自然，心情平静，讲话谦恭有礼，但系又不卑不亢噃。佢对住呢个君临天下嘅皇帝，只系当佢系普通人一样，表现深深打动咗嗰位天子啦。佢平日见表现深深打动咗嗰位天子啦。佢平日见惯嗰啲都系娇柔造作、百般讨好自己嘅女子，都系心思敏捷、工于心计嘅王妃宫女啊嘛。但呢个姑娘完全唔系咁嘅。呢个姑娘好似一股清风流水，纯真朴实无华，平淡随和。朱建深一下子就被纪姑娘吸引了，一见钟情，爱上这位广西来的小姑娘。纪姑娘虽然是被皇上看中，但是她一样好像以前那样不声不气，勤勤紧紧地做她本分的事。她并没有对皇帝提出任何要求，但是上天偏偏要安排给她一个十分不平凡的前途。无奈他就发觉自己怀孕。本来呢，在古代如果怀上皇上的龙种，哎呀，不得了了不得的大事啊。但是纪姑娘现在面临的是死亡的威胁啊。万贵妃一定唔肯放过你啦，你母子两个性命难保。由于伟大嘅母爱，纪姑娘就想尽一切办法要保住腹中嘅胎儿，但系万贵妃嘅爪牙遍布后宫，唉。纪姑娘，你大起个肚啊，点呃得人至得噶？万贵妃好快就知道啦，就派出身边一个亲信，一个宫女，就嚟到执行堕胎任务。纪姑娘明知道呢回大难难逃，嚟扼杀胎儿嘅人就快到佢身边啦。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是有冤无路诉，死路一条。万贵妃派来的

刽子手，那个宫女呢就来到纪姑娘住的地方。她望了眼纪姑娘的大肚皮，看了眼纪姑娘那双可怜的充满慌张神情的眼睛，一句说话都没说，即刻翻车了。她回去报告万贵妃，那个女子身体有病，但是并无怀孕噃，你睇清楚未？噶，我睇清楚噶啦，系冇咧。呢位受人尊敬嘅宫女喺历史中冇留下任何记载，唔知道佢姓甚名谁，但系佢确系一个令人敬仰，佢系一个有良心嘅好人啊！在成化六年，即是朱见深做皇帝六年，七月份，一个婴儿啼哭声响起在后宫，纪姑娘生了一位男婴，望着出世的婴儿，这个是纪姑娘世上唯一的亲人，她的父母、兄弟、姊妹都在战乱中死去，就算有些未死的亲戚都没可能和自己见面。现在一声婴儿的啼哭就唤起纪姑娘的希望，她觉得这一世人有所寄托，但这一声婴儿的啼哭亦唤起宫中另一个充满失落妒忌的女人的仇恨。她知道一个婴儿诞生，而且还是个仔来的，妒忌仇恨的火焰在万贵妃的空中燃烧。为什么这个女人有得生，我冇？为什么她有得生，我冇得生啊？我就是后宫的统治者，我就是皇上最宠爱的人，任何人都不能在我身上抢走皇上。万贵妃即刻落命令，要将这个婴儿劈落水浸死他。上一次是派宫女啊，这回咪啦，这回改派个太监去执行任务。那个太监就叫做张敏，只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太监。不过请大家千祈记住这个名字啊，张敏。张敏来到纪姑娘住的地方，纪姑娘正是抱着个婴儿喂奶，同上一次宫女来的阵不同噃。纪姑娘就并冇表现得咁慌张，佢早已经作好充分嘅准备，迎接到来嘅灾难噶啦。佢只系讲咗句：你就做你打算做嘅事啦。张敏企喺门口，静静望住呢对母子，好耐好耐，佢先行入房，小心翼翼喺纪姑娘手上抱咗个婴儿过嚟，细细声讲咗一句：呢个牙丫仔留喺呢度唔安全啊，嗱，你将佢交俾我，以后你再嚟接返佢啦。张敏再冇望纪姑娘惊惶失措充满泪水嘅眼睛，抱起婴儿转身就走咗啦。张敏就将呢个婴儿安置喺后宫一间空置嘅房间嗰度，佢
同埋宫中嘅。

啲好心嘅太监商量，喺大家微薄嘅薪水中夹一啲钱买啲牛奶同埋蜜糖嚟到喂养呢个一出世就冇奶食嘅婴儿。后宫中所有嘅太监宫女都十分欢喜呢个婴儿，原因就好简单嘅，呢一座阴冷恐怖嘅皇宫，呢班人啊，永远都冇到自己嘅亲生儿女可以抚养嘅，所以特别爱锡呢个婴儿。婴儿不断长大，张敏就发觉一个大问题咯。喺度边度有钱去抚养呢个细路仔啊？佢要食好多嘢噶噃。咁太监宫女收入十分微薄，根本就冇本事嚟到供养佢，点算呢？点算呢？几姑娘虽然系管小金库啊，但系佢从来都唔敢喺金库里面攞钱噶噃。靠佢自己微薄嘅薪水，佢根本就冇办法抚养自己嘅仔。正当呢一班住喺金碧辉煌嘅皇宫，但系穷到身无长物嘅好心人束手无策嗰阵，有一个好心肠嘅人挺身而出，讲咗句：将你嘅细蚊仔交俾我嚟养啦。啊，边个啊？呢、这个就系前任嘅吴皇后，虽然已经被打落冷宫，但系正如俗话讲，再瘦嘅骆驼都大过马噶嘛。佢屋企到底当年都系有权有势嘅富贵人家，养多个细蚊仔都仲可以嘅。当然啦，呢、这个女人仲有佢嘅目的噶，起码有一样嘢，佢就我博养大呢个细路哥将来打倒万贵妃报仇，就系咁。呢、这个可怜嘅细路哥就喺母亲、几姑娘、喺成班太监、大批宫女嘅呵护底下，喺前任吴皇后嘅帮助底下，逐渐成长。由成化六年到成化十一年，整整五年时间，喺戒备森严嘅后宫中，居然平安无事，秘密成长。后宫所有嘅人都保守住呢个秘密，保持沉默，大家全心合力瞒住一个人，万贵妃。呢件令人难以相信嘅史实，并非系编造出嚟嘅古仔啊，千真万确，确有其事噶。喺嗰个争宠夺名、勾心斗角、闻名于世嘅后宫里面，一大批小人物放弃咗私欲同阴谋，共同保住呢个儿童，充分说明咗人间虽然是充满咗邪恶，但是善良同埋人间温暖总是到处存在的。我哋翻阅历史，几千年嚟成日都是你争我夺、并无休止的权力斗争、阴谋诡计，哎呀呀，确是令人十分厌烦。但是呢件事都是个例外呀。通过呢件事，使我哋喺充斥住流血屠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你欺我诈嘅活动后面，我哋睇到人性嘅光辉同伟大系永远存在噶。呢个食百家饭长大嘅细佬哥

在后宫中逐渐成长，十蚊仔妈妈都不知道。咁佢有母亲时刻嘅照料，有咁多叔叔阿姨嘅关照，日子过得十分快，细路哥亦确系快高长大。不过几姑娘心中明白，呢种日子唔会过得好耐㗎啦。自己嘅仔最后总系要听从上天嘅安排，一系成为天下至尊，一系就含冤九泉，死无葬身之地。决定命运嘅日子终于嚟到啦。成化十一年五月，做咗十一年皇帝嘅朱见深，坐在一面大镜面前，身边一个老太监喺度帮佢梳头。朱见深望下镜中，见到自己形容憔悴嘅样，不禁长叹一声：唉，佢而家先啱啱三十岁，但系已经未老先衰。仲有一样嘢更加令佢心烦噶，我仲未有继承皇位嘅仔呀，点算啊？企喺后边为皇帝梳头嘅太监就系张文，佢一眼就睇透皇帝唉声叹气嘅心事，点算呢？依家系一个最好嘅机会，难得嘅机会，点算啊？点算？系讲出嚟啊，还系唔讲住啊？五年前，张敏奉万贵妃之命去杀纪姑娘嘅仔，面对住呢个凄凉无援嘅女子，同埋个啱啱出生嘅婴儿，张敏唔忍心落手。佢唔愿意執行万贵妃嘅杀人命令，佢要用自己嘅生命嚟到捍卫良知，佢要保留自己嘅良心啊。足足五年，佢日夜同呢个十蚊仔相处，望住佢成长，度过咗多少欢乐嘅日子，但系佢十分清楚呢件事唔能够长期冚实嘅，总系要有个了结噶。而家东躲西藏嘅十蚊仔已经到咗生死关头，必须要得到佢父亲嘅承认，先能够保住佢嘅性命，同时成为明帝国嘅继承人，再唔能够拖延落去㗎喇。今日能够同皇帝倾偈，呢个系最难得嘅机会呀，应该趁完呢个机会将呢件大事讲俾皇帝听。而家系呢位老太监一生人最痛苦嘅时刻，佢十分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太监，无权无势，如果讲了这件事出来，让你的细佬哥的来历讲给皇帝听，以万贵妃的权势和他为人之狠毒，自己必死无疑的了。但是除此之外，你别无选择。唉，唯一嘅办法就是用自己嘅生命去换取呢个儿童嘅生存，系啦。一生低声下气，地位低贱，终日笑面迎人嘅老太监，做出一个人生最大的抉择，一个

0: 伟大嘅抉择。佢抬起头讲咗一句令人震惊嘅说话：陛下，你已经有个仔㗎啦。
1: 咪话你讲咩话？
0: 陛下，你已经有个仔啦。
1: 咪话
0: 皇帝望住跪喺地下嘅太监，好耐都冇出声，实在太突然，太突然啦。过咗阵，皇帝就问啦：
1: 你讲，而家个细蚊仔喺边度啊？
0: 太监跪喺地下，喐都唔喐，一句说话都冇讲。皇帝就心情焦急，亦有啲半信半疑，就大声喝住：
1: 喂，你点解装唔出声？你想死呀你啊！你快讲！
0: 张敏，你系个低贱嘅奴才，喺至高无上嘅皇帝面前，佢居然对皇帝提出个条件嘛？
1: 吓！
0: 你个老太监敢同皇帝讲价，得了嘅？
1: 喂，张敏提出乜嘢条件呢？
0: 欲知后事如何，就待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4: 爱上九二九，
3: 一切如初，
4: 一切如初，
3: 一切依然，
4: 一切依然，
3: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肇庆高新区。

举行重点项目签约暨动工仪式，合计投资超20亿元的两大食品饮料产业项目正式落地，标志着肇庆高新区打造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迈出关键一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并见证。张爱军说，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原料品质优良，物流交通便利，产业基础扎实，市场前景广阔。此次肇庆高新区迎来项目签约双响炮，将按下建设大湾区食品饮料新兴制造基地加速键，为产业聚链成群注入澎湃新动能。诚挚邀请广大企业把握食品饮料产业大市场大机遇，走进肇庆，投资肇庆，建设华南基地，拓展湾区市场，布局全球网络，携手共拓产业发展新蓝海。我们将聚焦原料供应、精深加工、包装物流、终端销售等关键环节，全力搭平台、沿链条，为企业投资兴业营造优质营商环境，以母亲式服务推动项目早动工、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努力实现企业发展兴旺、产业加速腾飞的双赢局面。西江日报今日发表评论文章，时光正好，未来可期。文章说，9月16日，肇庆高新区两大十亿级食品饮料项目同步落地，这既是肇庆做优做强特色产业经济的鲜活缩影，更是将好山好水转化为真金白银的生动实践。文章指出，肇庆深耕食品饮料产业，底气源于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与厚积薄发的产业积淀。这里拥有丰富优质的水资源，汇聚众多国字号名特优新农产品，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无可比拟的原料优势。更关键的是，肇庆并未止步于卖原料的传统路径，而是通过强一接二连三向深加工、文旅融合药效益。从达利食品到华润怡宝，再到元气森林，一批知名品牌的崛起，标志着肇庆正加速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推动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文章强调，时光正好，未来可期。在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的建设进程中，肇庆正以更足干劲、更强势头，向着产业高地奋力冲刺。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信用中国网站正式发布2026年7月城市综合信用指数，肇庆市以 92.75 分的成绩在全国261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排名第八位，首次跻身全国前八，创历史最好成绩。昨日，副市长申奥带队到鼎湖区开展遍访企业联系服务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现场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并督促相关企业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近日，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暨书香燕都全民阅读月活动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活动线下参与人次超40万，同比增长36%，展期各会场销售额合计58万元，同比增长32%。一组组攀升的数据背后，是肇庆市民日益高涨的阅读热情，也是这座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生动注脚。日前，2026年全国赛艇锦标赛在成都落幕。作为全运会新周期开局之年，国内最高水平的赛艇赛事，本次赛事汇聚了全国21支代表队、729名运动员。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夏诗颖、宋琴、王淘淘、聂振雪、江旭克、李芷茵代表广东出战，助力广东队斩获1金2银1铜。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汇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昨日，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电动摩托车换电。

0: 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昨晚，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 B 组首轮小组赛中，中国队2-1逆转战胜朝鲜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当地时间16日，中国选手赵佳驹在意大利获得330公里巨人之旅的越野跑比赛冠军，用16:55.22打破赛道纪录，成为该赛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16日20时至17日20时，重庆中东部、湖北大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河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南部、河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底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已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古巴中央银行16日宣布，即日起面额为10000古巴比索和20000古巴比索的纸币开始流通，20000比索为目前该国流通纸币中的最大面额。当地时间16日，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夏季第三轮热浪从7月27日持续至8月20日，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高温天气，共造成817人死亡。据悉，2026年法国因高温天气出现的死亡人数目前已接近8000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国家级优质阅读品牌文津好书中国行四会站阅读分享会在四会市实验学校举行。本次活动聚焦青少年自然科普教育，邀请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文津图书初评评委史君作专题分享，为四会青少年带来一堂沉浸式科普阅读课。分享会上，史君以万物共生、自然有形、马路边的植物学为主题，从街头巷尾常见的植物切入，结合自身科研积累和科普创作实践，串联植物生长规律、生态循环、生命演化和人文内涵，打破学科边界，引导青少年跳出碎片化认知，构建系统立体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活动期间，现场同步展出第21届文津图书展和文献中的长征主题阅读展，并配套文津图书套式印章打卡体验。学生在聆听讲座、观展品读中，进一步感受精品读物的文化魅力和自然科学的独特底蕴。四会市图书馆表示，这次国家图书馆文津好书中国行走进四会，是对四会阅读推广工作的肯定，亦为基层对接国家级资源搭建了桥梁。今后四会市图书馆将以此为契机，深化全民阅读，拓展信息服务，让书香成为城市最温暖的底色。日前，2026年四会市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草地音乐会在城中街道霞埔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举行，市民游客齐聚这度由旧粮仓改造的乡村美学空间，在田园夜色中尽享文化盛宴。夜幕下的霞埔粮仓宁静写意，一首首流行歌曲和民谣旋律轮番唱响，温柔乐声萦绕乡野上空，市民游客三三两两围坐聆听，不时用手机记录，沉浸式感受乡村风貌和文艺演出相融的独特氛围。据了解，霞埔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是四会市推进8000万工程盘活乡村闲置老旧资源打造的特色乡创文旅项目。经过活化改造，旧粮仓已跌变为集艺术展览、美育课堂、亲子体验、休闲文旅于一体的公共文化新空间，成为四会乡村文旅提质升级的新地标。近年来，四会市持续开展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推动文艺演出进景区、进乡村，不断丰富。

0: 户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呢次草地音乐会走进乡村文旅点位，正是文化为民、下沉基层、赋能乡村文旅的生动实践。活动主办方表示，将继续将优质文艺活动送到基层和文旅点位，以文化赋能百千万工程走心走实，让城乡群众在家门口落享高品质文化生活。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

0: 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1: 最近好多朋友同我吐槽护肤品买咗一大堆，个面咧仲系好容易干啦，容易泛红啦。其实护肤啊，唔需要太复杂嘅，搭配清楚比乱买更加重要啊。好似轻灵堂嘅呢一套灵芝酵母修护组合咧，思路就好简单啦。咁啊，先帮你嘅皮肤做好保湿同埋修护，再做日常嘅养护。每个星期揀几日，洗完面之后敷一片黑灵芝光感焕润面膜，蓝膜布好细嘅，贴上去咧好贴服啊！边听节目边敷都好方便嘅。咁啊，敷完洗净，再用黑灵芝元气精粹水拍一拍，再涂焕颜浓缩修护精华液，咁啊将日常嘅补水啦、修护啦、滋润啦呢几步串埋起身。嗱，如果唔敷面膜嘅日子咧，咁啊精粹水再加精华液咧都够晒用噶啦。精粹水主打咧就系舒缓保湿，咁啊精华液咧质地轻好吸收，干纹同埋疲惫感坚持养护咧会舒服一啲嘅。咁啊面膜咧就系俾皮肤集中做滋润嘅，敷完块面好润噶，睇起身咧会更加之有光泽。配方就行温和路线，冇加嗰啲香精啦、酒精啦、矿物油啦呢啲好容易刺激嘅成分吓，皮肤容易敏感嘅朋友都可以先小范围试试嘅。想了解嘅朋友咧，微信搜月山海集小程序，咪就能够见到轻灵堂嘅相关产品信息啦。另外再同大家讲一声啊，9月21日嘅晚上啊，轻灵堂同埋月山海集啦，有一场线上嘅直播，系落地肇庆后嘅首场。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到时关注看肇庆公众号就能够揾到入口噶啦。欢迎大家嚟直播间一齐倾下偈啦。

0: 示功效，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系啊，是日主持 Hanson 啊，今日星期四啦，咁啊好多时候咧就都会系常欢嘅，咁但系咧就琴日星期三啦就变咗常欢啦，咁所以咧，因为今日星期咧有啲节目方面嘅调动嘅调整啦，咁所以嘅话咧，今个星期咧就会有少少咁多唔同嘅安排，今日同埋听日都会系 Hanson 咧就打息啊，咁啊再次欢迎我哋咁多位嘅朋友咧，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咁我哋越听新声势嘅节目嘅。今天就有 Hanson 在这里为大家炮制，欢迎你可以在这个吃完午饭的时间都打开收音机听下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的节目都可以跟大家就一路向着同一个方向，有方向你就会出发，我们跟大家都是同一个方向的，就是这个顺利大旺的方向。很多朋友即之前我做节目的时候，朋友喂 Hanson 大旺方向打卡，哇正啊，你这个方向啊非常之好啊，希望大家都是向着这个大旺的方向出发的，精神啊醒神啊。来到了就9月17号了，又来到了就星期四的时间了，今个星期的话时间就都真的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怎样，因为即可能个天气变化就相对会比较多一点，中午好热，咁啊，然后咧去到晚上时，相对嚟讲咧，又会有啲凉风习习吹下咁样。咁嚟到咗咧就九月份之后咧，可能好多朋友都会比较忙碌一啲嘅。咁因为咧就又即将要迎嚟呢一个嘅，咁啊接近咧就中秋节啦，系咪？中秋节咧属于我哋中国人咧非常之重视嘅一个节日嚟嘅。咁啊喺中秋节前咧，大家都会忙忙碌碌啊，系嘛？咁啊即系工作亦都进入到咧就一个比较重要嘅阶段啦。咁亦都又要准备咧，就睇下要唔要买翻啲月饼啊，或者啲手信啊，去探亲访友啊等等吓。咁所以咧，最近呢段时间你有冇啲咁样嘅安排咧吓？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同我倾一倾嘅。咁啊，加我微信啦吓，咁啊，同我嘅节目产生即时嘅互动嘅方式咧，就同常欢嘅嗰个节目咧有少少唔一样。咁啊，因为咧就我哋都系用。

自己嘅互動嘅帳號啦，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加我嘅微信，加我嘅微信嚇 HANSON949 啊 ，Hanson949。咁大家添加咗之後咧，唔係叫關注嘅嚇，因為你加咗我，咁啊同你就成為咗呢個微信好友嘅關係啦。你啊關注咗我，我又 follow 咗你，係嘛？所以咧，呢个系一个互相相互奔赴嘅过程啊！只不过咧，我啊冇你微信，就需要你加加我啦吓。欢迎大家都可以同我哋打下卡嘅。咁啊，啱先我哋讲到嗰啲微信号啦 ，HANSON949 啦吓。咁啊，可以咧就留言打卡签到，亦都可以咧点下歌仔都 OK 嘅。咁啊，星期四啦，咁啊，可能对于大家嚟讲咧都。可能都相對比較疲憊少少噶啦，因為已經連續工作咗好幾日啦，係咪？咁啊，又未到星期五喎，啊，咁啊，又眼見星期五啊快嚟咯，咁樣嚇，咁所以咧，今日希望大家都能夠咧就即係幫大家加加油，幫大家打打氣，為大家咧注入能量啊嚇。好啦，睇下大家啲打卡先。苏苏哥哥就讲到啦，佢话我都估咗今日系，我都估到咗今日咧就系神哥噶啦。上午上岸方向打翻个卡先，今日咧想听我最中意嘅王菲嘅《偿还》啊，多谢系神哥咁话。上岸方向啊，好，跟住肇庆女才就阿神打卡，卓成咧就芙蓉路食饭打卡。沉默是金，天河中学打卡，话天河中学系咪广州噶吓？咁另外咧就茶寒卡夫，哇，喂，好耐冇见过你个名字、啊、老友吓、啊，茶寒卡夫，精神啊，金利打卡咁样吓。好，咁啊，欢迎我哋咁多位朋友啊，有啲朋友可能真系食紧饭嘅，或者即系准备要食饭啦吓，咁啊，又或者咧就已经系食饱咗啦。喂，阿卓成 ，OK，、啊、你呢餐可以、啊。呢、这个就叫做系榨菜葱菜牛肉啦，系咪？哇，喺位仲有水果噶吓，OK 话呢间嘢喺边度噶？喂，睇下先，好似未去过啊。芙蓉路系嘛 ？OK， 搵日试试先。阿 Eka 咧亦都系打卡下 ，OK， 欢迎我哋咁多位朋友嘅。好啦，咁啊，节目开始时分，咁啊，循例咧都会同大家啦去关注一下咧就天气方面嘅情况吓，咁啊，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又会系点样先。

好啦，咁啊睇翻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望到咧现时室外嘅温度啦。中午的时间都比较高一点，31度、啊、相对湿度65%，吹紧就是东风一级。咁啊，展望今日白天到夜间嘅话咧，温度介乎于25至33度之间吓，咁啊都系咧晴间多云嘅天气为主噶啦。咁啊，跟住嚟几日嘅天气情况咧，咁啊都 OK 嘅，咁啊都系以晴天嘅天气为主啦。最低温度25、26度，最高温度33、34度。咁啊，反正咧都系比较舒服嘅，系嘛？晚上嘅时间咧，相对嚟讲咧会比较凉爽啲。咁啊，最紧要有风吹就正啦吓。如果冇风吹嘅话咧，相对感觉都仲系比较地焗啲。咁有啲朋友话咧，真系我哋感觉到，喂，今年好似有少秋天嘅感觉喎，系嘛？系咪有秋天嘅感觉啊？即系无论系乜风都好啦，即系你冇理佢系台风好，定抑或系咩季候风好，啊，定抑或西北风好啦，反正你 feel 到有嗰阵秋天嘅感觉，系嘛？你就会觉得嗰种舒服就系应该系秋天带俾你嘅。是不是已经有啲暖秋嘅感觉啦，吓，爱上深秋或者爱上即将要嚟嘅中秋咁样。阿成咧就发咗个图片俾我，话俾我知系边一间 ，OK， 芙蓉路，冇问题，19.39元啊。是咪啊？你嘅意思呢餐19.36系咪？哦，唔好意思，19.36元系咪？点解咁伶仃啊？喂，啲唐江路食饱饭打卡啦，咁样。OK， 欢迎我哋咁多位朋友啊，都可以同我哋

我听嘅节目咧就名字叫做《月听新声势》啊，咪有少长个名啊，有五个字咁多嘅。但系咧就呢个都唔系我做过最长节目名嘅节目啦。我曾经做过一个节目嘅名叫做《心想和你兜兜风》，《心想和你兜兜风》有七个字。系啦，系啦，咁啊，所以话咧就呢个节目名啊，都唔算特别长嘅吓。咁啊，大家咧最紧要咧好记啊嘛，系嘛？最紧要好记吓。好，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加我微信啊 ，HANSON949 呢个系我嘅微信号。大家添加关注咗之后咧，可以咧好似啱先我哋咁多位嘅朋友一样咧，就留言过嚟咧同我倾偈。同样，亦都欢迎你可以咧就同我点下唱都 OK 嘅。就好似苏苏哥哥话斋，今日咧好想听最中意王菲嘅嗰首《偿还》，跟住我搜一搜，唔知道呢一首系咪王菲版本嘅咧？因为揾到有郑秀文版本、邓丽君版本、王若琳版本，听下先，听下前奏就应该系啦，冇写歌手。

0: 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1: 系啊，咁啊，继续听紧粤听新声势啊，咁啊，今日咧就会有 Hanson 喺度咧就炮仔，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咧同我多啲互动下，咁我哋嘅节目啦，咁啊，除咗我做 DJ 做主持之外啦，咁啊，当然亦都少唔到咧。現場聽緊咁多位嘅聽眾朋友啊，咁我哋嘅節目咧，除咗話咧通過調頻帶電波 FM92.9 可以聽到之外啦，亦都歡迎你可以通過咧下載各種嘅收聽軟件啦，例如咧肇慶街 APP 啦，咁啊包括咧就係我哋嘅一啲聽電台嘅 APP 粵聽啊、雲聽啊等等嚇各種一大堆嘅 APP 啦，咁啊仲有咧就係可以咧通過關注聽肇慶嘅微信公眾號啦，下方菜單欄嘅位置揾到我哋視頻廣播嘅入口咧，亦都能够睇到呢个直播间嘅吓，我哋亦都系视频直播当中同步紧嘅。咁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唔同嘅方式去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啊，建议大家可以咧有空下载翻个肇庆街 A P P。点解咁讲？因为咧肯定有着数俾大家啦，系嘛？肇庆街 A P P 咧就系我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咧，亦都系咧咁啊专门为大家打造嘅一个咧就系、是、即系叫做系专属嘅一个 A P P 嚟嘅。咁啊里边咧有好多好多最新嘅新闻啦，我哋本地嘅最新嘅消息啦，官方嘅发布啦，咁啊同时咧最紧要有福利嘅，因为你每睇一篇文章咧，其实佢都会有个积分嘅，又或者分享一篇文章啊吓，收听一次节目啊都会有积分嘅。咁佢积分可以做乜咧？积分嗱，我用我自己嘅经验话俾大家知，佢嘅积分系可以用嚟兑换礼品嘅，经常都会有一啲活动系喺里边可以俾大家兑下啲礼品啊，送下啲饮料啊，送下啲其他嘅，例如咩健身券啊，哇，各种一大堆，反正咧，大家即系。又可以睇到新聞，又可以了解到最新資訊，又可以聽到電台、睇到電視節目、睇到直播，啊，何樂而不為？仲可以賺埋積分，最緊要仲可以積分換禮品添啊！有時仲有啲抽獎嘅，所以咧，肇慶街 A P P 推薦大家下載啊！肇慶人應該都要下載翻一個肇慶街 A P P。當然要為我哋自己嘅產品都買埋廣告啦，係咪？啱嘅，啱嘅吓。好啦，不过咧就又好理解嘅，大家可能即系手头上面嘅手机个内存就系得咁多，系嘛？256啊、512啊，甚至有少少可能稍微大少少嘅1T 啊咁样。但系咧，始终嘅手机内存有限，有时候好快好快将啲相又唔舍得删，系嘛？特别是系啲宝妈宝爸。嗰啲手機裏面咧，基本上都係自己小朋友成長嘅，包括係視頻又好啦，又或者咧就係圖片都好啦，一直保存喺個手機嗰度都唔捨得刪嘅。咁所以咧就手機嘅內存都永遠都係告急嘅嚇。咁所以你就會喺度衡量啦，哇！真係有時候啲 A P P 太多咧，真係有時候都要清一清啊。咁啊，所以其實好多人喺度做緊減法，生活嘅減法有冇啲？A P P 即系可以集成咗好多功能，唔需要话呢一样嘢下载嘅 A P P， 嗰一样嘢又下载嘅 A P P 咁样咧。所以咧，有时候清理手机嘅内存，咁都成为咗咧，即系以前我哋可能清理东西，可能就系扫下屋企嘅嗰啲杂物啊，系嘛，搞下卫生啊咁样。依家唔系啦，又多一样嘢要清理啦，就系、是、清理下你手机里边嘅闲置嘅一啲图片又好啦。什么缓存又好。

啊，垃圾又好啦，系咪？咁啊，所以话咧，喂，唔知道你有冇定期有呢个工作，有冇呢个动作嘅咧吓？所以咧，其实今日想同大家倾呢个话题就话，好多人都开始帮自己嘅生活咧去做减法啊，做减法系嘛，断舍离，清理屋企入边嘅一啲闲置嘅物品吓，咁啊，或者咧就删除一啲冇用嘅 A P P。但是有没有一些 APP 是永远都不捨得删除的呢，即是哪怕它爆晒但是经常都不用但你都不会删的这样。例如一些不是经常用得到但是你又不会删的什么交管12123啦，还有什么个人所得税啦，这些好像经常都不会说经常用得到但是呢要用的时候你又要去下载返又比较麻烦。所以你就会等它留在手机里面就不会删。好啦，咁所以咧就欢迎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今日我哋嘅话题就讲下断舍离啦，好唔好啊？咁啊，最近有冇开始做下啲减法去清理啊？屋企啲闲置物品啊，删除某啲嘅 A P P 啊，或者清理一下你手机相册里边嘅嗰啲相啊，有啲咩好嘅办法咧？咁样吓，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过嚟俾我嘅，微信号 HANSON949吓。好运强咧就喺高腰理工打卡，朱老师咧就喺义教边听边午休打卡，咁啊有钱剩咧就喺人民中打卡。OK， 欢迎我哋咁多位朋友喺唔同嘅地方同我哋做同样嘅嘢，就系听电台节目，然后咧同我打卡签到。但系我知道更加之多嘅听众朋友咧，其实可能就系因为揸紧车又好啦，或者做紧其他嘢忙紧冇手系嘛，咁啊分唔出空间去留言，咁啊净系得个耳仔可以听嘅啫咁样。咁啊，我亦都系非常之理解，亦都感谢你哋嘅支持啊，多谢晒我哋呢一班嘅听众朋友嘅。我相信呢一班嘅听众朋友绝对系占大多数。节目并不是冇人听，只不过咧好多朋友系唔得闲同我互动啫吓。好啦，嗱，欢迎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咁啊有冇为你自己做一做减法？有冇去舍弃某一样东西？舍弃完之后反而觉得一身轻松咧吓？屋企有时候真系好多嘢都系即系叫做系摆得耐咗就成为杂物噶啦吓，即系可能你食之无味啊，弃之可惜，但系有时候又真系需要你有咁样嘅一股动力去将佢清理咗，例如嗰啲好几年都冇着嘅嗰啲旧衫，系咪先啦？哇，你即系虽然嗰啲衫你冇着过两三次，但系可能佢已经唔系好啱你 size。最近呢几年发福咗系嘛？你原来一件哇，我好中意嘅饮衫，喂，唔系好啱着咯，咁摆喺度啊，又着唔到啊，但系踩咗佢，又觉得好似好浪费咁。又或者有啲人又会俾自己一个遐想，所谓嘅一种动力，等我瘦减十几斤，我一样好似以前咁 fit， 一样着翻呢一件衫。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有咁样谂法，包括我自己都系啊，所以咧就会令到咧嗰啲衫摆喺度又着唔到啦，啊，但又唔舍得劈喎吓，咁啊，所以咧就会搞到咧屋企好似个衣柜咧啊，咁啊好似好多衫咁样，但系着嚟着去都嗰几件嘅，系，所以嘅话咧嗱，欢迎大家都一齐分享一下吓。13:24咁啊，继续听紧嘅节目咧，名字叫做咧《越听新精世》。今日会有 Hanson 喺度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嘅。嗱，最近呢段时间睇我哋肇庆咧，都有一个地方非常之火嘅。咁啊，讲紧咧就喺我哋嘅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啦，吓咁啊，会有咧就系呢个嘅卧佛含丹嘅呢个嘅天象奇观啦，吓卧佛含丹咁啊，其实就真系每一年。有兩次咧，就喺我哋肇慶咧，咪亦都會咧就上演嘅。咁啊，最近咧，咪亦都屬於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叫做係最佳嘅觀賞嘅時候啦嚇。每逢去到傍晚嘅時分，咁你會見到咧就喺我哋嘅星湖邊啦嚇。咁啊，特別就係呢個星湖大道仙女湖，即係星湖國家濕地公園外邊嘅嗰條星湖大道啦。哇，好多人喺度，到底搞乜咧咁樣？哦，其實佢哋都係喺度睇緊咧卧佛含丹嚇。嗱，今日咧我睇咗個推送咧，就講到佢就話今日晚上係一個絕佳嘅
观赏的时候，所以我都要通过我们的直播话声给大家知，卧佛邯郸，笑见喜庆。

相当之有含义啊，相当之喜庆嘅一个标题啊。2026肇庆天象奇观嘅直播咧，亦都会喺今日下午进行嘅。你可以通过咧就好多嘅平台啦，咩广东民生热线啊，抖音快手视频号啊，今日头条啊，微博啊 ，Bilibili 啊，等等各种嘅 APP 啦，去沉浸式咁样去感受呢一个嘅天象奇观卧佛邯郸。当然，如果你有时间嘅话，都不妨可以去到咧就星湖边嗰度睇一睇，现场咁样感受一下，又或者去到呢个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嗰个有个。那个地方是不是叫观佛台，即是我自己曾经去过看过一期。如果你不得闲的话呢，都可以看看直播。如果你得闲的话呢，当然我们这么近是吧，去现场看也都不会很远。所以只要不上班就来看卧佛邯郸。只要不上班就去看看卧佛邯郸。作为肇庆人，在我们肇庆生活成长了几十年，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哇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都要感受一下的这个卧佛邯郸的景象呢？作为肇庆人土生土长，是不是你有没有看过卧佛邯郸呢？如果没有的话，当然我们不用急，是不是年年都有的。但是呢，我觉得都是要即是找一次机会去睇一睇，喺我哋肇庆嘅呢一个嘅天象奇观啊！我睇过噶啦，我睇过一期嘅，真系都几震撼下。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我有个朋友梳妆台堆满咗瓶瓶罐罐，嗰块面该干嘅干，该泛红嘅泛红。后嚟我同佢讲，护肤真系唔系靠数量，搭配明白先至系最紧要。佢后嚟试咗轻灵堂呢一套灵芝酵母修护组合，思路就好清晰啦。日常用黑灵芝元气精髓水打底，舒缓保湿，再搽焕颜浓缩修护精华液，质地轻，好吸收，干纹同疲惫感坚持用会舒服一啲。每周再拣几日敷一片黑灵芝光感焕润面膜，膜布细，服贴，敷完之后块面润润地，睇起嚟更有光泽。唔敷面膜嘅日子，精髓水加精华液就够啦。

0: 一套配方酒的温和路线，没有加酒精、香精、矿物油这些容易刺激的成分，皮肤敏感的朋友亦都可小范围先试一试。想了解的朋友，微信搜索月山海集小程序就可以看到产品信息。另外帮大家留意了一件事，9月21日晚上兴灵堂和月山海集有一场线上直播，是落地笑应后的首场，不搞什么套路，就是京京成分，京京换季护肤。晚上得闲的朋友到时候去看肇庆公众号看一眼，想听就记得入来直播间坐坐啦。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3: 烦气攻心冇得瞓，呢度够嘈够过瘾。

0: 事高傲，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咧，就我哋粤听新声势嘅节目时间啦。继续都会有 Hanson 咧喺直播室里边咧，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嘅。咁啊，嚟到咗中午啦，一点半钟打后啦。你这刹那在何方咧？吓，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过嚟，一齐分享一下。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咧，就好多人都喺度做紧减法噶啦。咁啊，清理一下咧，就家中闲置嘅物品啦。咁啊，除咗话家中闲置嘅物品之外咧，咁啊，仲有一个几头疼、几头大嘅一件事咧，就系手机内存咧，成日都唔够啊吓。但系咧，手机里边咧又放住好多自己永远都唔舍得删嘅啲视频啊、相啊，或者系一啲手机 A P P 啊等等啦。咁啊，你又点样去处理咧？你又点样去？

我嗰阵时一直都唔舍得删嗰阵时嗰啲相，咁啊，然后咧就喺有网盘嗰阵时咧，我就一并将原来嘅嗰啲旧相全部都上传晒上网盘啦吓，啊，都有啲唔见得光嘅嘢噶，叔叔哥哥，所谓嘅唔见得光就系你的来时路系嘛，你的黑历史哦，原来咁样嘅以前，依家又咁样嘅吓。好啦，这个不见得光当然是双引号啦。好啦，咁再睇其他 friend， 啱先我哋讲到咧就卧佛含丹，咁啊摄影大道咧就话打卡去紧三水，今晚翻嚟去睇下先咁啊。阿卓成咧就话广州、佛山、香港退休拍风景嗰班大师咧，咁啊已经攞住尼康配500mm 加无人机喺度排紧队拍紧啊咁样。咁啊确实系啊，吸引咗好多大师吓。咁啊，嚟到我哋肇庆咧拍呢个卧佛含丹嘅。喂，除咗话呢个卧佛含丹之外咧吓，我之前咧去高明啊，去高明嘅嗰、那个即系河边嗰度，咪有一个咩江滨一条街嗰啲，即系一个公园咁样啦吓，即系我唔记得叫咩滨河咩啊。咁啊，然后咧对面咧佢可以即系佢向住个西江嘅，咁啊，然后咧就对面咧就属于南海嘅西潮。咁亦都能够见到咧，就西樵山咁啊，同埋咧西樵山顶嘅嗰个观音。咁啊，于是乎咧，就佢哋嗰个景区唔系景区咧，反正即系嗰个商业街咧，就喺河边嗰度咧，就动咗块牌，佢就话早上日出嗰阵时咧，那个太阳咧系会喺呢一个西樵山南海观音嗰度咧就经过嘅。咁然后咧就可以影到一张好靓嘅，即系个日出嘅太阳喺个观音周围嘅一张咁样嘅相啊！哦，又真系吸引咗好多人去影喎吓。咁啊，所以话咧，有时候影相咧，真系都系即系讲创意啊！啊，同埋咧，你 feel 唔 feel 到？你感唔感受到嗰种氛围感？跟住阿忘记昨天咧就讲到佢话其实春分前后咧都有卧佛含丹嘅，哦唔系佢问啊，春分前后都有卧佛含丹吗？系啊，一年两次啊嘛，唔好话一年两次咧，一年两个时间段，春分同埋秋分前后咧，咁啊都会有咧就卧佛含丹吓，因为咁啱就嗰个落日就会喺我哋七星岩嘅嗰几座山之间形成的那个好像卧佛的这样的一个口中、啊、本身这些就是大自然鬼斧神工，是不是这几座山它形成就好像一座大佛瞓咗在个湖面上面，即哪怕你不是看卧佛含丹你都可以看到卧佛的，只不过呢就在春分和秋分这一段时间里面咁啱的那个落日呢就会落在这个卧佛的口入面，所以就叫做卧佛含丹了。所以说这些东西大自然鬼斧神工，是吧？首先你要有一座卧佛，然后重要就是在那个时间段里面太阳落山咁啱是会落在这个卧佛的口入面，你才会形成到这个叫做卧佛含丹的天象奇观。所以作为我们肇庆人咁近真係可以去感受一下。好啦，咁啊睇下宏勇咧就话大家中午好，星期四啊，神哥系冇错。另外更新万象咧，佢就讲到佢话你好啊，神哥喺高明打卡，我啱讲起高明啊。然后咧，荣彪亦都听紧节目啦。佢话打卡好耐都冇听过阿神哥把声啊，欢迎你啊，欢迎你，我都好耐冇见你打卡啦，荣彪。咁一生何求咧就发咗个消息就话机顶盒将告别，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部电视就可以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睇频道节目。这个不是一早就已经有噶啦咩？依家唔系好多电视机里面都配备咗一个系统，佢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 A P P。我都睇咗呢个新闻啊，睇咗呢个新闻，刚刚睇到《人民日报》

咁啊都好嘅，即係起碼唔使話又要攞兩個遙控器啊，係嘛？一部開電視機，一部開機頂盒咁樣，跟住咧就又要反正咧就轉嚟轉去啊，咁啲信號啊咁樣。OK 啦，歡迎大家可以繼續留言嚇。咁啊，今日我哋嘅互動話題咧就分享一下。好多人喺度做紧减法嘅，咁啊点样去处置清理屋企嘅嗰啲闲置物品，同埋你手机嘅嗰啲内存又点样去清理咧？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过嚟俾我嘅。问呢位朋友咧就讲到，应该女仔嚟嘅，佢话咧阿神，我会咧就去即系会定期咧就会清理一啲咧护肤品嘅，咁啊并且咧就唔会再盲目咁样去囤货噶啦。另外咧就阿少强咧就讲到吓，佢话。我会删除手机入面几十张重复的截图，手机就会清爽很多。哦，咁又系，即系好多时候咧，有啲朋友会即系用截图去保存一啲嘅即系记录啊，或者系一啲聊天啊，或者系啲商品嘅信息啊咁样吓。咁啊，往往你截完之后发完用完咗之后咧，其实佢就冇用噶啦，但系咁佢就会留咗喺你嘅手机嘅相册里边。咁所以咧，定期清理一下呢啲截图咧，其实都可以帮你部手机咧去减少一啲嘅内存嘅占用啊。咁啊，另外咧就伟劲啊，佢就话咧，我就会定期咧清一啲唔再使用嘅旧充电器同埋数据线啦。话你好多嘅咩吓？好多旧充电器噶，好多旧数据线嘅。反正就大家都一起分享一下，你又会有没有什么东西你会定期去清理的呢？或者你最近有没有断舍离过去清理过一些东西呢？我经常都会刷到一些抖音的视频，就讲到当你的人生最近这段时间觉得就行路打到褪，不好意思，就反正就说自己运气不是那么好，啊，是的，有什么好办法呢？就说要清理一下新屋企你嘅房间啦，清理一下你嘅屋企啦，系嘛，咁啊将啲嘢执整齐啦，你就会发现咧一切都会好起来噶啦，咁样吓。咁当然可能有少少玄学嘅讲法，但系我觉得都啱嘅，即系因为当你将一啲嘢理顺咗嘅时候，当你将屋企或者你平时忽略咗好耐嘅嗰啲角落头嘅嗰啲杂物。清理好，執整整齊好，咁你嘅人個心情都會好啲。你亦都可以通過利用呢段時間，即係喺執嘢嘅嗰段時間裏面去理清楚你自己嘅思路。咁啊，確實又真係你嘅人亦都會慢慢地好起身噶，係嘛？我覺得絕對係有關係嘅。啱嘅，啱嘅，所以咧，真系有时候都要定期清理一下咧，嗰啲屋企嘅杂物，又或者清理一下你手机里边凌乱嘅嗰啲内存，亦都清理一下自己嘅思绪。

听下呢首嚟自布之伦啊，歌名叫做《如果因如是果》啊，如是因如是果啊，唔好意思啊。咁啊，呢首歌咁亦都喺我哋节目里边送俾大家啦吓。咁啊，嚟自布之伦咧。OK， 咁啊，睇下大家啲留言先啦。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咧，就讲下咧，就系断舍离啦吓。你有冇定期会清理一啲杂物咧？咁样吓，包括手机里边嘅内存咧，咁样吓。咁呢位朋友咧就讲到，佢话我会将好耐都唔睇嘅嗰啲旧书咧，就会送俾有需要嘅人，将啲旧书啊，即系叫做睇过嘅，咁啊，然后咧就唔睇嘅嗰啲书送俾有需要人，系咪咩三年高考五年嗰啲啊？唔系嘛？好啦，咁啊，仲有咧就呢位朋友咧，佢就讲到咧，佢话阿神，我会咧就清理咧就嗰啲已经系积晒灰嘅小家电，买翻嚟几乎都冇用过噶，咁样买翻嚟几乎都冇用过嘅小家电，例如有啲咩咧？跟住咧就安心啦，佢就讲到咧，佢就话。阿神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习惯嘅，我经常都会清理微信里面咧好少联系嘅嗰啲微信朋友，因为咧就减少不必要嘅打扰啊嘛，系嘛，即系会定期删人啊嘛，咁睇嚟你微信都好多人啊个。好啦，健康哥哥咧就讲到佢话中秋佳节到啦，咁啊今年嘅生产订单咧就唔够工做，今年月饼又未买又未食过。话今年嘅中秋应该都过得麻麻地，继续加油啦！明天会更好啊，老地方打卡咁啊，健康哥，继续加油吓！我大家都知道，即系可能环境影响啦，系咪？咁啊，如果即系有时。

候咧，有啲嘢就免得就免嘅，系咪？即系例如你有时候可能屋企买一盒月饼翻去做下啲仪式就够啦。咁又其实你送月饼俾人哋咧，话唔定人哋其实就真系。都真係其實冇乜實用價值嘅，咁啊都係一份儀式感或者一份情緒價值咯。咁其實你可以轉下思路，送下其他嘢都 OK 噶嘛，係嘛？送下其他嘢，可能實用價值會更加之強少少。之前我又睇咗個視頻，個視頻係咁樣嘅，即係兩老表啦，應該係兩老表嚟。咁啊打電話互相問候啦，就話：喂老表，你搞緊乜啊？哦，喂老表。我喺超市呢，买紧月饼，买紧水果，准备探你呢咁。咁然后嗰个老表话：啊咁啱个，我又系、哦，我又系喺超市买紧月饼，买紧水果，准备探你咁、哦。哦咁咯，咁啊老表，喂咁大家都唔使买咯，唔使探咯，当买都当探都咯咁啊。即系互相抵消咗。喂，我真系睇过呢个视频，唔知道大家有冇刷到过啊？即系你啊去。买紧月饼，买紧水果送俾我系嘛？我又去买月饼、水果送俾你，咁啊，咁就唔使咯，大家都唔使啦，系嘛？当探咗啦，出嚟饮下茶、清下洗、倾下偈，咪 OK 咯，唔使买戏啦，系咪？系啦，反正我啲肇庆话系咪好地道呢 ？OK 噶吓。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吓，咁啊，再睇下其他 friend 嘅留言先。咁啊，呢位阿梅咧就讲到啊，佢话咧我就会掟咗嗰啲烂咗嘅嗰啲包包，留住一直都舍唔得，其实系用唔上嘅咁啊。啊，自己其实都真系有一啲即系以前嗰啲包包啦，嗰啲即系我当然唔系嗰啲皮包啦，系嗰啲书包啦吓，咁啊，即系都几多书包下。咁但系咧，其实依家用嚟用去都系嗰、那个，咁啊以前嘅嗰啲咧就用嚟塞晒嗰啲杂物入去咯，即系会将嗰啲杂物咧摆入个书包嗰度。咁实际上你其实都可以，我自己谂翻，哦都系，都可以翻去睇睇嗰啲包入边有啲乜嘢嘢，冇用嗰啲，不如连个包一齐都劈咗佢啦。咁當然啦，有時候咧，我哋要留低嘅嘢，其實就好多時候都係一個回憶嚟嘅，係咪？咁回憶又通過咩嘢可以留得低咧？咁依家可以通過拍視頻啦，可以通過影相啦，咁啊留低。我覺得比以往咧會有更加之多嘅機會可以將嗰啲回憶咧就係留低。即係有時候我哋嘅人咧係好講情懷嘅。你有冇發現依家你睇翻即係嗰陣時仲未係好？好多嘅媒體可以記錄低嘅嗰啲嘢，例如係幾十年前我哋嘅肇慶街道啊，係咪？又或者係一啲舊嘅物品啊咁樣。最近我都刷到過，又係刷到視頻，就見到有啲博主就將可能以前係嗰啲即係九十年代嘅嗰啲結婚嘅嗰啲視頻，即係結婚跟拍嘅嗰啲視頻啦、啊、即係以前可能真係要去到結婚跟拍。先至有機會去留低一啲嘅影像資料咁樣啦，咁啊，然後咧就即係通過一啲技術將佢重新咧就呈現翻出嚟，你就可以睇到當時肇慶街啊結婚嗰對新人開嘅嗰啲婚車啊嚇，咁啊嗰啲造型啊，咁啊嗰啲食嘅嘢啊嚇，都會同依家有好大好大嘅唔同啦。當然都係個社會嘅進步啦，係咪？咁但系以往真系可能因为能够记录嘅机会太少啦，所以咧其实我哋都会睇翻哦，原来当时嗰阵时系咁，然后再后期啦，哪怕我哋可能依家嗰阵时已经进入到所谓嘅数码记录嘅时代啦，咁大家可能用手机啊，用数码相机啊，都可以影到啲相啊咁样，你又会发现哦，原来可能哦2006年嘅肇庆街系咁样嘅，哦2006年嘅呢个天宁路，哇好热闹喎咁样。天宁广场嗰度，哇，好多人咯、啊，系嘛？嗰阵时我公共汽车咁嘅样啊，咁样啊，嗰阵时街头上面仲冇绿色嗰啲牌啊，全部都系蓝牌啊、黄牌啊嗰啲燃油汽车啊，咁样吓、啊。所以咧，有时候我哋真系要多啲咁样去记录生活，唔系为咗俾边个睇噶，系为咗俾
好多年之后嘅自己，可以去睇得翻，可以去睇到，哦，原来曾几何时我哋系咁样嘅。

健康哥哥就话咧，你啱先讲嘅嗰个视频我都刷到过，真系好真实啊！佢话送月饼系话题，依家基本上都系送油送米行亲戚朋友噶啦。

0: 听着呢首陈乐基版本嘅《习惯失恋》，我哋亦都即将要迎嚟正点报时。正点报时翻嚟之后，新闻翻嚟之后，继续都会有我哋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嘅，到时再倾。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肇庆高新区举行重点项目签约暨动工仪式，合计投资超20亿元的两大食品饮料产业项目正式落地，标志着肇庆高新区打造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迈出关键一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并见证。张爱军说，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原料品质优良，物流交通便利，产业基础扎实，市场前景广阔。此次肇庆高新区迎来项目签约双响炮，将按下建设大湾区食品饮料新兴制造基地加速键，为产业聚链成群注入澎湃新动能。诚挚邀请广大企业把握食品饮料产业大市场大机遇，走进肇庆，投资肇庆，建设华南基地，拓展湾区市场，布局全球网络，携手共拓产业发展新蓝海。我们将聚焦原料供应、精深加工、包装物流、终端销售等关键环节，全力搭平台、沿链条，为企业投资兴业营造优质营商环境，以母亲式服务推动项目早动工、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努力实现企业发展兴旺、产业加速腾飞的双赢局面。西江日报今日发表评论文章，时光正好，未来可期。文章说，9月16日，肇庆高新区两大十亿级食品饮料项目同步落地，这既是肇庆做优做强特色产业经济的鲜活缩影，更是将好山好水转化为真金白银的生动实践。文章指出，肇庆深耕食品饮料产业，底气源于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与厚积薄发的产业积淀，这里拥有丰富优质的水资源，汇聚众多国字号名特优新农产品，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无可比拟的原料优势。更关键的是，肇庆并未止步于卖原料的传统路径，而是通过强一接二连三向深加工、文旅融合药效益。从达利食品到华润怡宝，再到元气森林，一批知名品牌的崛起，标志着肇庆正加速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推动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文章强调，时光正好，未来可期。在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的建设进程中，肇庆正以更足干劲、更强势头向着产业高地奋力冲刺。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信用中国网站正式发布2026年7月城市综合信用指数，肇庆市以92.75分的成绩在全国261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排名第8位，首次跻身全国前8，创历史最好成绩。昨日，副市长申奥带队到鼎湖区开展遍访企业联系服务，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现场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并督促相关企业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近日，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暨书香燕都全民阅读月活动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活动线下参与人次超40万，同比增长36%，展期各会场销售额合计58万元，同比增长32%。 一组组攀升的数据背后，是肇庆市民日益高涨的阅读热情，也是这座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生动注脚。日前，2026年全国赛艇锦标赛在成都落幕。作为全运会新周期开局之年，国内最高水平的赛艇赛事，本次赛事汇聚了全国21支代表队729名运动员，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夏诗颖、宋琴、王淘淘、聂振雪、江旭克、李芷音代表广东出战，助力广东队斩获一金两银一铜。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汇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昨日，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日起实施。昨日12时，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昨日，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昨晚，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 B 组首轮小组赛中，中国队2-1逆转战胜朝鲜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当地时间16日，中国选手赵家驹在意大利获得330公里巨人之旅的越野跑比赛冠军，用16:15.55打破赛道纪录，成为该赛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16日20时至17日20时，重庆中东部、湖北大部、贵州。

0: 北部、湖南西部、河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南部、河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底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已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古巴中央银行16日宣布，即日起面额为10000古巴比索和20000古巴比索的纸币开始流通，20000比索为目前该国流通纸币中的最大面额。当地时间16日，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夏季第三轮热浪从7月27日持续至8月20日，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高温天气，共造成817人死亡。据悉，2026年法国因高温天气出现的死亡人数目前已接近8000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创作大赛颁奖仪式在鼎湖万达广场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2日，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创作大赛颁奖仪式在鼎湖万达广场举行，一批记录鼎湖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和发展之变的优秀短片集中展播，获奖创作者登台领奖并分享镜头背后的故事。鼎湖区领导表示，本次短片创作大赛是鼎湖区顺应短视频传播趋势、做好新时代宣传工作的重要抓手，有效扩大了鼎湖山对外影响力。本次赛事也是开门办宣传、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有益探索，通过校地合作、全民创作、网络互动的形式，有效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将线上传播热度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希望广大创作者持续深耕鼎湖题材，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的优质影像作品。据了解，本次大赛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为契机，依托校地合作模式，探索 AI 技术赋能短视频创作。创作者围绕生态保护、护林人故事、乡村振兴、自然风光、人文民俗、城市发展等方向挖掘题材，用短片讲述鲜活的鼎湖故事。大赛于今年5月正式启动作品征集，来自各行各业的创作者踊跃投稿，经过海选、初审、终审与网络投票，最终决出1等奖1名、2等奖1名、3等奖5名、最佳人气奖、最佳创意奖、最佳音乐奖、最佳文案奖各1名。截至目前，相关视频号累计直播视频58条，总浏览量超35万次，总点赞超1.21万次，全网鼎湖山话题播放量突破61次，抖音平台相关话题热度环比上升63%，衍生多平台话题形成官方展播加网友二创传播格局，多条作品实现100万级传播，实现线上热度有效转化为线下文旅流量，为鼎湖文旅经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周晃：
3: 很早之前我就想过，想怎么样能把 AI 技术和我们的这个科普教育结合在一块。当然创作，在创作过程中我想到的不只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画面，它更多的可能是这个鼎湖山70年来的守护的一个结晶。
2: 赛事评委陈永博：
4: 所有参赛者呢，第一是非常的热情，第二呢他展示了对鼎湖山的热爱，第三呢抒发了他们 各自的

0: 艺术视角方面的一些美感。这次这个比赛呢，适应了当代视频时代的需求。
1: 此次大赛推出了一批优秀作品，也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短视频创作人才，为探索短视频传播积累了新的实践经验。下一步，鼎湖区将以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三年行动方案为纲领，持续深化校地社企联动，不断提升短视频创作和传播能力，持续擦亮鼎湖印象品牌，以更多优质影像记录新时代鼎湖的发展变化。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肇庆嘅听众朋友，大家好！源自大湾区嘅高端护肤品牌兴灵堂，即刻就要嚟到肇庆正式同大家见面啦！兴灵堂嘅原料生产基地就坐落喺肇庆大旺，拥有27年行业深耕积淀，长期为一线护肤品牌提供核心原料。同时，兴灵堂品牌背靠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科研实力，以专利黑灵芝发酵技术为核心，旗下产品主打修护基底，淡纹紧致，强韧屏障，是熟龄肌的更优之选。兴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兴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还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来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4: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笑，午时公牛，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时日主持 Hanson。
2: 好啦，我们来到咗咧就两点半，两点半钟之前啦吓，两点钟打后啦呢、這个时间咧，继续翻到嚟咧就我哋越听新声势嘅节目，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喺度啊！你好嘛，我系阿神啦，翻工路上噶啦噃，咁啊同大家睇睇咧就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见到现时呢个钟数啦，我哋城区各大路段基本上都系比较地畅通嘅，稍微有一个位置需要提提大家啦吓，刚刚见到南大啤酒厂对开嘅呢个位咧，目前嚟讲咧往小商方向咧有少少行车缓慢。情况出现嘅，咁啊未知嗰边发生咩回事啦，咁啊反正咧就依家见到咧，应该有所缓解噶啦，咁啊嗰边吓，咁啊三面一角度，南大啤酒厂往小商方向过去咧，稍微有少少行车缓慢啦。咁啊城区方面各大路段都系咧比较地干爽企理啦，三条过江桥梁咧都系一路畅通啦，高腰区嘅话咧，亦都系咧就好行好走啦，鼎湖方向咧亦都系咧就干爽企理冇问题啦，咁啊都系咧比较地舒服噶，咁啊现时呢个钟数。我哋城区交通状况咧，好行好走，都系可以放心选择。另外再睇埋高速公路方面，见到现时我哋市政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一路畅通，冇问题。天气方面，刷新下天气，应该都几似预期。望到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吹紧南风两级啊！展望今日白天到夜间，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

天气都是以晴间多云为主啦。天气都比较 OK 啊，但是就最高气温都去到成33-34度啦，大家都注意防暑降温啦。好在咧，就呢段时间咧，其实晚上咧就可以唔开空调都可以唔开空调啦。反正我自己就晚上瞓觉咧都冇点开空调啦，吹风扇啦，系吹风扇其实 OK 嘅。好啦，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就讲下，即系你有冇为你嘅生活做下减法咧？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留言啦，吓咁啊就。呢位朋友咧，佢嘅留言比較特別嘅嚇，咁啊佢叫做咧就大麻城啊，咁啊佢就話咧，喂，我會劈咗嗰啲各類外賣優惠券嚇，點解要劈咧？佢話唔再為優惠盲目消費咁樣，唔再為優惠盲目消費，即係唔消費就慳全額，消費可能就慳少少，係咪？咁當然都仲係睇你自己有冇需求啦嚇。咁所以咧，其实真系嘅，人真系要经常做下断舍离啦，清理一下咧就屋企嘅嗰啲闲置嘅物品啦，做下啲减法啦，系嘛？人生啊开始做减法啦，唔系话多就一定好嘅吓。当然要睇乜嘢啦，银纸应该就系多就好嘅。好啦，咁啊，最近呢段时间咧，我哋都话到啊，肇庆咧就亦都系睇呢一个嘅《卧佛邯郸》嘅最佳观赏嘅时间啦，吓。咁其实咧就仲有一样嘢咧，亦都进入到咧就最佳观赏期嘅。咁啊，讲紧咧就系七星岩北门广场嘅嗰啲栾树花啦。咁啊，七星岩北门广场嗰啲栾树花就开咗噶啦。咁啊，喺七星岩北门广场西侧嘅环星湖绿道嘅成片嘅栾树咧，咁啊亦都迎嚟咗咧就盛放期啦。咁你会见到一簇一簇嘅金黄小花，咁啊点缀枝头咧，沿住呢个绿道咧蔓延铺展，成条咧就秋日黄金绿道啊，亦都吸引咗咧就唔少嘅市民朋友啦、游客啦过嚟咧就打卡噶。哇，真系正啦！咁啊，嗰啲花咧，佢系黄黄地嘅，咁啊，并且佢仲会跌落嚟咧，喺个道路上面咧铺成一条咧，真系黄金大道啊！嗱，栾树亦都叫做咧就系灯笼树，亦都被称之为咧秋天的播报员啊！咁啊，进入到咧就秋夏交替、夏秋交替嘅呢个时间咧，佢就会绽放出好多密集嘅淡黄色嘅小花嘅。咁啊，盛放之际咧，栾树花嘅果实咧亦都慢慢地咧成熟蜕变，咁啊黄花就会慢慢退场，就会生出一串一串嘅嗰啲果仔咧，咁啊到时候又会系另外一个嘅观赏嘅景致噶啦。咁啊，因此每年嘅9-11月咧都系观赏栾树嘅好时间吓。咁啊，七星岩北门广场嗰度咧亦都有一大片嘅栾树大道啦，咁啊亦都系咧就可以俾大家去到打卡啦吓，栾树。的花语是什么呢？栾树的花语就是奇妙、震撼、绚烂一生。当然给大家一种感觉就是秋天要到来，秋天的序章。所以大家都不妨可以去一下我们七星岩北门广场的绿道打下卡。当然除了北七星岩北门绿道可以打打卡之外，最近又有网友发现了在我们肇庆的不同大道，亦都在网络上面就亦都持续升温，讲的是哪里呢？讲的是在这个鼎湖区，鼎湖区碧莲湖公园旁边的那条旧角道，就是在那个鼎湖坑口往水坑方向，系啦，咁啊嗰条旧国道咧吓，过咗坑口嘅榕树头之后，一路往水乡方向咧，咁你就会经过呢一条咧就系旧国道啊，鼎湖区碧莲湖公园旁边嘅呢条旧国道。咁呢条国道咧，其实对于好多老街坊嚟讲咧，其实唔陌生嘅。咁啊，佢系属于咧就连接坑口同埋桂城水坑，咁啊当年往返肇庆至广州嘅必经之路，所以大家都会叫佢做旧国道。咁啊后嚟新路通咗之后咧。他就退出了主干道的角色，反而就安静了下来，两边的大树也都成为了林荫大道了。你沿着这条旧国路一路走，哇，两边的树就真的好像形成了一条，就是那些阳光都晒不下来。

咁啊形成咗一条好似电影画面一样嘅车流光影林荫隧道，就好似一条开往秋天的秘密通道一样。所以话咧，就大家都不妨又去嗰度打打卡。当然啦，打卡咧就注意安全啊，即系唔好话喺停台车路中间咁样就唔系好得嘅。咁啊，除咗话打卡呢一个嘅唔同大道之外，仲有啲乜嘢可以打卡呢？鼎湖当然除咗鼎湖山之外，你仲可以去下碧莲湖公园啦，系嘛？啱先我都讲到呢个位置咧。咁啊，呢个碧莲湖公园咧，其实就位于鼎湖山脚嘅。咁啊，亦都系咧集呢个休闲旅游、运动以及文化宣传嘅综合性人民公园嚟嘅。咁里面有个湖啦，亦都有桥啦，吓咁啊，所以嘅话咧，就都系一个好靓嘅地方。咁啊，当然仲可以去远少少嘅长利湿地公园啦。咁啊，嗰度其实3A 嚟嘅，3A 嘅旅游风景区嚟嘅吓。咁啊，仲有摄影新区嘅嗰啲游乐场啊等等啦，咁啊都系好值得大家打卡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啦吓。咁啊，反正咧就大家都不妨可以，喂，即系我哋真系感受到嗰种秋天嘅感觉，系咪？有啲朋友话，真系有啲朋友话，阿神，我觉得今年有秋天。平往年就冇秋天嘅，今年有秋天咁样。咁啊，反正嘅话咧，就我哋肇庆其实好多地方都值得大家打卡嘅，系嘛？好多风景秀丽嘅，值得大家打卡嘅嗰啲点咧，其实就喺我哋肇庆。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去啊！嗱，啱先我哋讲到嘅黄金大道啦，吓七星岩北门广场嗰度咧，咁啊以及咧就唔同大道啦，就喺呢个鼎湖山脚坑口往桂城方向嘅嗰条路啦，吓咁啊，当然仲有咧一啲值得大家打卡嘅地方。如果你中意开摩车嘅话咧，最近有一条公路都几火下，环山嘅摩旅路径，讲紧咧就叫做莫村零号公路啦。咁啊，从德庆县嘅莫村镇出发，咁啊转入到 S265 省道，咁啊呢条路咧就被摩友圈称之为零号公路啊。一路向南咧就会穿越到黑石顶自然保护区同埋七星顶保护区，全程大概50公里，冇乜车嘅。咁啊，并且咧就成条路咁啊都系咧负离子拉满吓，所以咧除咗叫零号公路之外咧，佢仲叫莫河公路，因为从莫村至到河二口啊。所以咧就叫做莫河公路。嗱，嗰条路，老实讲，我好几年前都已经行过噶啦，真系自己开摩托车，嗰阵时都未有依家咁完善啦吓，但系咧就真系深山野岭吓，好多弯，真系俾大家如果中意劈，即系中意开摩托车嘅话咧，嗰度咧真系好适合大家劈弯，全程50几公里。咁又会经过咧就黑石顶啊，嗰啲即系自然保护区啊咁样吓，佢啲路牌都写住前方深山野岭，请小心驾驶。咁啊，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啦？我就真系喺我如果印象当中，2021年系啦，2021年我自己揸住部摩托车去兜过下，当然我系路过嘅。嗰阵时我系从端州出发啦，咁啊经小双六部，跟住咧就播直。然后就去到咗就莫村，跟住就转入到呢一条公路当中，就黄峰开河二口，跟住南峰嗰边去，跟住就去咗广西。嗰阵时导航到我行呢条路噶，嗰阵时都唔系叫做咩莫河公路嘅，即反正就系一条路。嗰阵时仲整紧啊，即系铺紧沥青，但系整体嚟讲都好靓。所以话咧，就秋天确实就比较适合咧我哋旅游嘅一个季节啦吓。咁啊，大家都不妨可以唔需要话远行嘅，就喺我哋肇庆都有好多地方值得大家去打打卡。时间嚟到咗14:26，咁亦都系时候要结束我哋今期嘅节目啦。再次多谢大家的支持撑场，听日星期五继续都仲有 Hanson 噶，因为星期五咧会有月战体坛周。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防空警报设施性能，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10:40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市民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防空警报信号如下：预先警报，10:40到10:43，鸣36秒，停24秒，持续3分钟。空袭警报，10:50到10:53，鸣6秒，停6秒，持续3分钟。解除警报，11:00到11:03，连续鸣3分钟。肇庆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4日。
2: 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城应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少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儿》嘅第119集。
5: 佢就讲到那个皇帝朱见深。突然间嚟到个，佢就讲到那个皇帝

你朱建深就突然间嚟到个内库，要睇下自己嘅珍宝啊！咁啊，宫中嘅佳丽咁多，几年都未见到皇帝一面，咁啊，见到皇帝梗系十分紧张，手腾脚震啊，唔知点好噶啦。点知呢个纪姑娘嘅完全唔系咁噃？纪姑娘神态十分自然，心情平静，讲话谦恭有礼，但系也不卑不亢噃。佢对住呢个君临天下嘅皇帝，只系当佢系普通人一样，大大方方嚟到同佢讲嘢。哈！佢咁嘅表现，深深打动咗嗰位天子啦。佢平日见惯嗰啲都系娇柔做作、百般讨好自己嘅女子，都系心思敏捷、工于心计嘅王妃宫女啊嘛。但呢个姑娘完全唔系咁嘅。呢个姑娘好似一股清风流水，纯真朴实无华，平淡随和。朱建深一下子就被纪姑娘吸引咗，一见钟情，爱上呢位广西嚟嘅小姑娘。纪姑娘虽然是被皇上睇中，但是她一样好像以前那样不声不气，勤勤紧紧地做她本分的事。她并没有对皇帝提出任何要求，但是上天偏偏要安排给她一个十分不平凡的前途。无奈佢就发觉自己怀孕。本来呢，喺古代如果怀上皇上嘅龙种，哎呀，不得了了不得嘅大事呀、啊。但係纪姑娘而家面临嘅係死亡嘅威胁啊。万贵妃一定唔肯放过你啦！你母子两个性命难保。由于伟大嘅母爱，纪姑娘就想尽一切办法要保住腹中嘅胎儿，但系万贵妃嘅爪牙遍布后宫，唉。纪姑娘，你大起嘅肚啊，点呃得人至得噶？万贵妃好快就知道啦，就派出身边一个亲信，一个宫女，一嚟到执行堕胎任务。纪姑娘明知道呢回大难难逃，嚟扼杀胎儿嘅人就快到佢身边啦。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仍是有冤无路诉，死路一条。万贵妃派嚟嘅刽子手，我个宫女呢就嚟到纪姑娘住嘅地方。佢望咗眼纪姑娘个大肚皮，睇咗眼纪姑娘个双可怜嘅充满慌张神情嘅眼睛，一句说话都冇讲，即刻翻扯咗。佢翻去报告万贵妃，个女子身体有病，但系并冇怀孕噃。你睇清楚未噶？我睇清楚噶啦，系冇咧。呢位受人尊敬嘅宫女喺历史中冇留下任何记载，唔知道佢姓甚名谁。但是他确是一个令人敬仰，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好人啊。在成化六年，即是朱建深
做皇帝。

0: 六年七月份，一个婴儿啼哭声响起在后宫。
1: 纪姑娘生了一位男婴，望着出世的婴儿，这个是纪姑娘世上唯一的亲人，她的父母、兄弟、姊妹都在战乱中死去，就算有些未死的亲戚都冇可能同自己见面。而家日盛婴儿嘅啼哭，就唤起纪姑娘嘅希望。佢觉得呢一世人有所寄托啊，但呢日盛婴儿嘅啼哭，亦唤起宫中另一个充满失落妒忌嘅女人嘅仇恨。佢知道一个婴儿诞生，而且仲系个仔嚟嘅，妒忌仇恨嘅火焰喺万贵妃嘅空中燃烧。点解呢个女人有得生我冇？点解佢有得生我冇得生啊？哼，我就后宫嘅统治者，我就系皇上最宠爱嘅人。任何人都不能在我身上抢走皇上。万贵妃即刻落命令，要将这个婴儿劈落水浸死他。上一次是派宫女啊，这回咪啦，这回改派个太监去执行任务。那个太监就叫做张敏，只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太监，不过请大家千祈记住这个名字啊，张敏。张敏来到纪姑娘住的地方，纪姑娘正是抱着个婴儿喂奶，跟上一次宫女来的阵不同啊。纪姑娘就并冇表现得咁慌张，佢早已经作好充分嘅准备，迎接到来嘅灾难噶啦。佢只系讲咗句：你就做你打算做嘅事啦。张敏企喺门口，静静望住呢一对母子。耐好耐，
0: 生儿女可以抚养的，
1: 所以特别爱锡这个婴儿。婴儿不断长大，
0: 张敏就发觉一个大问题咯，
1: 在那边有钱去抚养这个小路仔，他要吃好多嘢噶噃。
0: 咁太监宫女收入十分微薄，根本就冇本事嚟到供养佢，点算呢？点算呢？纪姑娘虽然系管小金库啊，但系佢从来都唔敢喺金库里面攞钱噶嘛，靠佢自己微薄嘅薪水，佢根本就冇办法抚养自己嘅仔。正当呢一班住喺金碧辉煌嘅皇宫，但是穷到身无长物的好心人束手无策的人，有一个好心肠的人挺身而出，讲了一句：将你的细蚊仔交给我来养啦。啊，谁啊？这个就是前任的吴皇后，虽然已经被打落冷宫，但是正如俗话讲，再瘦的骆驼都大过马的嘛。他屋企到底当年都是有权有势的富贵人家，养多个十蚊仔都仲可以的。当然呢，这个女人仲有她的目的的，起码有一样嘢，佢就我博养大呢个细路哥，将来打到万贵妃报仇，就系咁。呢个可怜嘅细路哥

就是母亲几姑娘在成班太监大批宫女的呵护底下，在前任吴皇后的帮助底下逐渐成长，由成化六年到成化十一年，整整五年时间，在戒备森严的后宫中居然平安无事，秘密成长。后宫所有的人都保守着这个秘密，保持沉默，大家全心合力瞒着一个人，万贵妃。这件令人难以相信的史实并非是编造出来的古仔啊，千真万确，确有其事的，是那个争宠夺名、勾心斗角、闻名于世的后宫里面，一大批小人物放弃了私欲和阴谋，共同保住这个仪统，充分说明了人间虽然是充满了邪恶，但是善良和人间温暖总是到处存在的。我们翻阅历史，几千年来成日都是你争我夺、并无休止的权力斗争、阴谋诡计，哎呀呀，确是令人十分厌烦。但是这件事都是个例外啊，通过这件事使我们在充斥着流血屠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你欺我诈活动后面，我们看到人性的光辉和伟大是永远存在的。这个吃百家饭长大的细佬哥在后宫中逐渐成长，十蚊仔妈妈都不知道的，那他有母亲时刻的照料，有这么多叔叔阿姨的关照，日子过得十分快，细佬哥亦确是快高长大。不过几姑娘心中明白，这种日子不会过得好耐的啦，自己的仔最后总是要听从上天的安排，一系成为天下至尊，一系就含冤九泉，死无葬身之地。决定命运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成化十一年五月，做了十一年皇帝的朱见深坐在一面大镜面前，身边一个老太监在帮他梳头。朱见深望下镜中，见到自己形容憔悴的样，不禁长叹一声，唉，他而家先啱啱三十岁，但是已经未老先衰，仲有一样嘢更加令佢心烦噶，我仲未有继承皇位嘅仔呀，点算啊？企喺后边为皇帝梳头嘅太监就是张文，他一眼就睇透皇帝唉声叹气嘅心事，点算呢？依家是一个最好的机会，难得的机会，点算啊？点算？是讲出来啊，还是唔讲住啊？五年前，张敏奉万贵妃之命去杀几姑娘的仔，面对着这个凄凉无援的女子，和那个啱啱出生的婴儿，张敏不忍心落手，他不愿意执行万贵妃的杀人命令，

0: 佢要用自己嘅生命嚟到捍卫良知，佢要保留自己嘅良心啊！足足五年，佢日夜同呢个细蚊仔相处，望住佢成长，度过咗多少欢乐嘅日子。但系佢十分清楚，呢件事唔能够长期冚实嘅，总系要有个了结噶。依家东躲西藏嘅细蚊仔已经到咗生死关头，必须要得到佢父亲嘅承认，先能够保住佢嘅性命，同时成为明帝国嘅继承人，再唔能够拖延落去噶啦。今日能够同皇帝倾偈，呢个系最难得嘅机会啊！应该趁住呢个机会将呢件大事讲俾皇帝听。依家系呢位老太监一生人最痛苦嘅时刻，佢十分明白自己不过系一个太监，无权无势。如果讲咗呢件事出嚟，让你嘅细佬哥嘅来历讲俾皇帝听，以万贵妃嘅权势同佢为人之狠毒，自己必死无疑噶啦。但系除此之外，你别无选择。唉，唯一嘅办法就系用自己嘅生命去换取呢个儿童嘅生存，系啦。一生低声下气，地位低贱，终日笑面迎人嘅老太监，做出一个人生最大嘅抉择，一个伟大嘅抉择。佢抬起头讲咗一句令人震惊嘅说话：陛下，你已经有个仔噶啦。咪话，你讲咩话？陛下，你已经有个仔啦。咪话，皇帝望住跪喺地下嘅太监，好耐都冇出声，实在太突然，太突然啦。过咗阵，皇帝就问啦：你讲，而家个细蚊仔喺边度啊？太监跪喺地下，喐都唔喐，一句说话都冇讲。皇帝就心情焦急，亦有啲半信半疑，就大声喝住：喂，你点解做唔出声？你想死啊你啊！你快讲！张敏，你系个低贱嘅奴才。在至高无上的皇帝面前，他居然对皇帝提出个条件嘛？吓，你个老太监敢同皇帝讲价，得了嘅？喂，张敏提出乜嘢条件呢？欲知后事如何，就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国家级优质阅读品牌文津好书中国行四会站阅读分享会在四会市实验学校举行。本次活动聚焦青少年自然科普教育，邀请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文津图书初评评委史君作专题分享，为四会青少年带来一堂沉浸式科普阅读课。分享会上，史君以万物共生、自然有形、马路边的植物学为主题，从街头巷尾常见的植物切入，结合自身科研积累和科普创作实践，串联植物生长规律、生态循环、生命演化和人文内涵，打破学科边界，引导青少年跳出碎片化认知，构建系统立体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活动期间，现场同步展出第21届文津图书展和文献中的长征主题阅读展，并配套文津图书套式印章打卡体验。学生在聆听讲座、观展品读中，进一步感受精品读物的文化魅力和自然科学的独特底蕴。四会市图书馆表示，这次国家图书馆文津好书中国行走进四会，是对四会阅读推广工作的肯定，亦为基层对接国家级资源搭建了桥梁。今后四会市图书馆将以此为契机，深化全民阅读，拓展信息服务，让书香成为城市最温暖的底色。日前，2026年四会市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草地音乐会在城中街道霞埔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举行，市民游客齐聚呢度由旧粮仓改造的乡村美学空间，在田园夜色中尽享文化盛宴。夜幕下的霞埔粮仓宁静写意，一首首流行歌曲和民谣旋律轮番唱响，温柔乐声萦绕乡野上空，市民游客三三两两围坐聆听，不时用手机记录，沉浸式感受乡村风貌和文艺演出相融的独特氛围。据了解，霞埔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是四会市推进8000万工程盘活乡村闲置老旧资源打造的特色乡创文旅项目，经过活化改造，旧粮仓已蝶变为集艺术展览、美育课堂、亲子体验、休闲文旅于一体的公共文化新空间，成为四会乡村文旅提质升级的新地标。近年来，四会市持续开展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推动文艺演出进景区、进乡村，不断丰富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这次草地音乐会走进乡村文旅点位，正是文化惠民下沉基层赋能乡村文旅

0: 的生动实践。活动主办方表示，将继续将优质文艺活动送到基层和文旅点位，以文化赋能百千万工程走心走实，让城乡群众在家门口落享高品质文化生活。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成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可能你会听过
3: 商鞅立木为信，
4: 贵布一诺千金，
5: 信念守信好学，
2: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6: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东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9月16日，德庆县妇联开展中秋送温情、月圆暖人心、关爱妇女儿童志愿服务活动，为全县229户困境妇女儿童家庭送上节日的祝福和慰问物资，传递社会温暖。活动中，工作人员在广东省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肇庆站德庆分点集中为各镇街发放中秋慰问物资，将物资精准配送至困难家庭。随后，慰问组深入德城街道开展入户走访，与困境妇女儿童家庭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家庭生活、饮食起居及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积极乐观面对生活，坚定生活信心，依靠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并送上生活用品、文具等慰问物资。德庆县妇联表示，接下来将持续关注困境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暖心帮扶、走访慰问活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用心用情解决实际难题，传递党和社会的温暖，切实当好妇女儿童的娘家人。德庆台记者报道。今年5月，西江岳麓小双德庆镇村片区组团入选广东省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这条串联德庆县9市、岳城2个镇、9个村社区，以龙母文化为脉络，农文旅融合为方向的片区组团，正在持续推进村容村貌整治提升，精心打磨精品文旅示范路线，为文旅发展筑牢了绿色根基。绿水青山是西江岳麓小双德庆镇村片区组团的底色。走进岳城镇响水村，微改造后的农房，白墙为轩，黛瓦做框，墙壁上也画上了花鸟虫鱼、翠竹高山等古韵盎然的墙绘。曾经的江边小村落，如今已经焕然一新。在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的双轮驱动下，2025年6月，响水村荣获肇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整村区域技能竞赛2等奖。响水村只是西江岳麓小双德庆镇村片区组团的缩影。近年来，

0: 一江月路小双，德庆镇村片区组团持续推进村容村貌整治提升、道路提档、绿化美化、滨江景观打造等工程，如今乡村道路平整通畅，沿江步道整洁雅致，农家院落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绿植环绕，四季花开，乡村道路干净整洁，田园风光静谧优美，实现一步一景、一村一运，让村民坐拥优质生态家园，也为文旅发展筑牢了绿色根基。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两大十亿级项目同步推进，肇庆高新区食品饮料产业再添强引擎，强链补链实力十足，肇庆高新区食品饮料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金秋时节，硕果飘香。9月16日，肇庆高新区重点项目签约暨动工仪式举行，焕发玉米深加工数字化项目签约动工，国内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正式签约，两大项目合计计划总投资达20.3亿元。这既是企业对这片发展热土投下的信任票，也为肇庆高新区冲刺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再装上强劲的发展引擎。本次焕发生物增资扩产的项目是在自有165亩土地上建设4万平方米厂房，全面升级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主要生产 F55、果葡糖浆、木糖醇、异麦芽酮糖醇等产品。该项目计划投资额10.3亿元，从2008年一期投入5亿元，到2026年连续增资扩产，累计投资超40亿元。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7亿元，年产能超100万吨。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鹏程：
3: 数字化让淀粉糖生产从凭经验变成数据说话，自动调节，全程可查。首先，质量更稳，在线监测，加多道检验，批次差异大幅缩减。其次，成本更省，酶和化学品精准投放，原料得率提高，用电用气错峰调节，反应更快，订单排产交付数据打通，浓度颜色等个性化定制需求都能稳定交付。最后，绿色更实，能耗水耗碳排放全程可视，节能减排有的放矢，总体实现更稳、更省、更安全、更灵活、更环保。
2: 同步签约的国内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计划总投资10亿元，聚焦功能性发酵制品与高端饮料赛道，计划生产 HPP、 鲜榨果汁、茶饮料等多款产品，年产量接近80万吨，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10亿元。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锚定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发展目标，全力打造大湾区食品饮料新兴制造基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实做细全链条母亲式服务，全力推动焕发玉米深加工数字化项目、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围绕原料供应、精深加工、包装物流、终端销售等关键环节，做好食品饮料产业补链、强链、盐链文章，擦亮食品饮料产业原料供应区、产品流通区、产学研成果转化区品牌。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近年来，肇庆高新区持续深耕食品饮料特色优势产业，以优化空间布局、强化集群培育、创新招商模式为抓手，不断夯实产业链基础，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明确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推动食品饮料产业集群加速成型。目前，肇庆高新区已集聚达利食品、华润怡宝、温氏乳业、焕发生物、鲜活果汁等63家食品饮料相关企业，形成覆盖原料、配料、包装、设备、灌装、冷链、销售、上下游全产业链体系。同时，我区深化全链条精准招商，2022年以来，全区新引进食品饮料产业项目48个，计划总投资57.67亿元，产业集聚规模持续壮大。在企业培育方面，肇庆高新区成功构建3家10亿级龙头引领、16家亿元级企业支撑、6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和17家高新技术

企业协同发展的优质产业梯队。近三年来，全区食品产业营业收入从80.45亿元增长至93.14亿元，年均增速达8.7%，预计2026年将突破100亿元大关。创新上，肇庆高新区以西江实验室为核心，联动省级科研平台，构建全链条创新网络，企业拥有发明专利100。

0: 并高新区积极落实领导挂点、干部下沉服务机制，依托首席服务官制度，精准破解企业急难筹判问题。今年以来，累计解决企业各类诉求50余个。在要素保障方面，肇庆高新区持续加码，支持企业自建高效生产废水处理设施，单日废水处理能力可达2000吨。同时依托国能热电联产项目，园区整体供热能力达1100吨一小时，蒸汽成本可从约500元一吨降到200多元一吨，持续保持区域供热成本竞争优势。记者陈愿莹、曾志成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2: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
3: 满分 BGM。
2: 肇庆电台 FM92.9，听见美好生活。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一首老歌听完之后，所有的感觉都翻晒嚟。嚟到呢个年纪，听歌过日子，搞护肤品其实都更加偏爱经典款嘅，唔使咁花俏，只要功底扎实，用落都会放松。好似轻灵堂呢一款黑灵芝屏障修护元气精髓水，思路咧就好似护肤里边嘅大地曲，黑灵芝同埋异烈酵母嘅发酵精髓，日常用嚟保湿、舒缓同埋呵护我哋嘅皮肤状态。早晚洗完面之后拍一层，肤感好清爽，后续护肤亦都会更加之舒服。再来讲一讲焕颜浓缩修护精华液，黑灵芝同异烈酵母联合发酵的配方，再加上波色因、乌罗泰等等呢啲成分，日常就滋润同埋修护护理，唔系追求立竿见影，而系每日用一啲令我哋嘅皮肤状态慢慢咁样稳落嚟。落班翻到屋企，听首歌敷一片面膜，系好舒服嘅放空。轻灵堂黑灵芝光感焕润面膜，膜布会比较细，上面服贴，精华唔系咁容易干。配方里边有阿尔法红果金，仲有维 C 同埋烟酰胺、凝血酸等等呢啲常见嘅护肤成分，日常敷敷面系滋润嘅，气色望落去都舒服一啲。每周揀几日嚟敷，系要俾我哋嘅皮肤唞一唞，亦都要俾自己放个假。轻灵堂呢一套焕亮修护组合，就要将保湿、滋润同埋呵护呢三步搭配明白，唔需要东买西凑。微信搜粤山海集小程序就可以睇到产品信息。轻灵堂同粤山海集首场线上直播定喺9月21号晚，有兴趣嘅朋友到时留意官方动态就可以噶啦。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2: 一阙老歌，一段记忆，
3: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2: 嚟到星期四晏昼时间5点过后，有一个小时嘅时间啦，同你继续重拾旧欢。大家好，我系安琪啊。嗱，嚟到九月嘅中间位置啦，除咗早晚有多少嘅凉意啦，同埋我哋嘅皮肤有多少嘅干燥之余，真系未有太多嘅秋意嘅。所以今日安琪咧特意系拣选咗好多同秋天有关嘅歌曲，希望喺音乐世界里边咧，可以同大家一齐嚟营造下秋日嘅感觉吓。

去到秋天的时候，人总会是喜欢怀旧的。很多的经典粤语老歌都会将秋风、落叶、晚秋写入旋律里面，再借着秋意去诉说别离和思念。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些跟秋天有关的经典歌曲一起去回忆旧时光。欢迎大家听节目之余，在我们重拾旧欢经典回响这个视频号里面留言讲出属于你的秋日记忆的。首先出场的这首歌足够经典，可以说是粤语乐坛里面秋日情歌的一个标杆之作。当年攞低了十大中文金曲和劲歌金曲等等这些重要的奖项全部攞到手的，就是校长这一首的《爱在深秋》。林敏聪填写的歌词可以讲将深秋来作为一个爱情落寞的意象，没埋怨反而是一种成年人好体面的释怀。我们一起进入到秋日的这种氛围当中。

星期四嘅重十九分，我哋开篇嘅作品听我有校长呢一首嘅《爱在深秋》，淡淡忧愁嘅感觉已经蔓延开去吓。紧接住我哋要去听嘅呢首歌咧，其实当年系藏住陈慧娴面对事业抉择嘅心水，有时季节嘅变迁都会对应住人生里面一啲嘅抉择同埋沮丧。

离合呢首歌啦，旋律方面系好缠绵、好优雅，就好似一首秋日嘅散文诗咁样。讲紧嘅咧就系呢一首下秋色啊。我系陈慧娴，当年1988年同名唱片嘅作品嚟嘅。歌词咧其实冇大量咁样描写落叶秋风，而系借住秋色渐浓，烘托一份离愁别绪啊。

小美填词真的很细腻啊！呢首歌里面将呢一种秋意渐浓和伤感的气氛完全烘托出来。看秋色渐近，对倒影盘问，离愁别绪，忘掉你始终不忍。听着这样的歌词真的很有画面感，而同样都很有这个秋日伤感气氛嘅啦，仲有呢一首感染力极强嘅作品吓。原曲方面咧，就会系黄莺莺嘅《哭砂》，嚟到粤语版就系林振强填词嘅《秋去秋来》，都系一首秋天嘅时候，我哋都好自然会谂起嘅作品啊。

秋天啦，总会周而复始地嚟到我哋嘅身边。红叶每一年都会系跌落地面，就好似我哋嘅心情咁样吓，反反复复都会浮现以往嘅好多片段。秋天咧的而且确会系一个收获嘅季节，同样都会令到好多回忆嘅画面重新浮现。

0: 戴上耳机，我嘅世界只有音乐。
1: 廖安琪重拾旧欢，昨日重演。
2: 提醒你听紧嘅系正电台 FM 92.9综合广播，就五点到六点嘅重拾九分，我系安琪。我哋今日咧将会听一啲有关秋天嘅歌曲吓。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咧系一首文艺诗意嘅宝藏级别嘅金曲吓。呢一首歌咧嚟自郭小林作曲编曲，林振强填词，可以话系郭小林唱歌。

嘅一首代表作，就单凭歌词已经系写得非常之美。曾经跟千片叶飘进微冷的秋，红的叶风中翻飞，成个画面感咧完全出嚟噶啦。虽然呢个歌名咧完全系同秋天无关，但系里边无论系旋律定抑或系歌词咧，都系充满住秋日嘅画面嘅。呢首歌咧，其实好多歌手都中意，都会翻唱，尤其是系哥哥嗰个版本啦，都系好多朋友喜爱收藏嘅。好嘅歌曲咧，总系经得起时光嘅考验。无论几年之后啦，呢首歌依然系乐迷私藏嘅一首心头好。

光中无夫之何解我心中有秋意，不是人非，但是心底这一份的思念还是挥之不去。

句句嘅从不知系咪会令到整个氛围都变到好有秋日嘅呢一个味道啦？有冇发现其实好多写秋天嘅歌咧，都系有关于呢一种失去啦，同埋怀念旧情嘅。因为秋日嘅呢个凉意咧，唔单止嚟自天气，好多时候咧，其实系源自于心里边未曾真正放低嘅一段前尘往事吓。相信每位朋友咧，都会有自己心里边特别可以代替秋意嘅一首歌，去到秋天嘅时候。就会不断地循环播放，这个都是安琪的习惯。如果你真的要安琪去选择一首属于秋天感觉的歌曲的话，我的答案会是这一首好有都市氛围感的秋日情歌，微凉 Sandy 林忆莲的作品。好喜欢林忆莲声音里面很细腻和很有层次感的表达方式。

0: 你有几耐冇摸到过自己紧致 Q 弹嘅皮肤呢？今日要同大家推荐一个真正靠科研做护肤嘅品牌轻灵堂。佢嘅硬核底气从边度嚟呢？早喺1959年，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就培育出全球第一株人工栽培灵芝。呢份珍贵嘅科研基因深深烙印喺轻灵堂嘅每一瓶产品当中。轻灵堂主推嘅王牌精华液零工业水添加，基底全部系二裂酵母加黑灵芝发酵滤液，一滴混含上亿活性小分子，可以直接渗透基底，紧致修护淡纹，强韧屏障，多效合一，而且性价比超高，等大家可以花更少嘅钱就能体验高品质护肤。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仲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嚟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1: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创作大赛颁奖仪式在鼎湖万达广场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2日，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创作大赛颁奖仪式在鼎湖万达广场举行，一批记录鼎湖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和发展之变的优秀短片集中展播，获奖创作者登台领奖并分享镜头背后的故事。鼎湖区领导表示，本次短片创作大赛是鼎湖区顺应短视频传播趋势、做好新时代宣传工作的重要抓手，有效扩大了鼎湖山对外影响力。本次赛事也是开门办宣传、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有益探索，通过校地合作、全民创作、网络互动的形式，有效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将线上传播热度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希望广大创作者持续深耕鼎湖题材，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的优质影像作品。据了解，本次大赛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为契机，依托校地合作模式，探索 AI 技术赋能短视频创作。创作者围绕生态保护、护林人故事、乡村振兴、自然风光、人文民俗、城市发展等方向挖掘题材，用短片讲述鲜活的鼎湖故事。大赛于今年5月正式启动作品征集，来自各行各业的创作者踊跃投稿，经过海选、初审、终审与网络投票，最终决出1等奖1名、2等奖1名、3等奖5名、最佳人气奖、最佳创意奖、最佳音乐奖、最佳文案奖各1名。截至目前，相关视频号累计直播视频58条，总浏览量超35万次，总点赞超1.21万次，全网鼎湖山话题播放量突破60亿次，抖音平台相关话题热度环比上升63%，衍生多平台话题形成官方展播加网友二创传播格局，多条作品实现100万级传播，实现线上热度有效转化为线下文旅流量，为鼎湖文旅经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周晃：
4: 很早之前我就想过，想怎么样能把 AI 技术和我们的这个科普教育结合在一块。当然创作，在创作过程中我想到的不只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画面，它更多的可能是这个鼎湖山70年来的守护的一个结晶。
3: 赛事评委

0: 林永博。
1: 所有参赛者呢，第一是非常的热情，第二呢，他展示了对鼎湖山的热爱，第三呢，抒发了他们各自的艺术视角方面的一些美感。这次这个比赛呢，适应了当代视频时代的需求。
0: 此次大赛推出了一批优秀作品，也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短视频创作人才，为探索短视频传播积累了新的实践经验。下一步，鼎湖区将以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3年行动方案为纲领，持续深化校地社企联动，不断提升短视频创作和传播能力，持续擦亮鼎湖印象品牌，以更多优质影像记录新时代鼎湖的发展变化。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首老歌听完之后，所有的感觉都翻晒嚟。嚟到呢个年纪，听歌过日子，搞护肤品其实都更加偏爱经典款嘅，唔使咁花俏，只要功底扎实，用落都会放松。好似轻灵堂呢一款黑灵芝屏障修护元气精髓水，思路咧就好似护肤里边嘅大地曲，黑灵芝同埋二裂酵母嘅发酵精髓，日常用嚟保湿、舒缓同埋呵护我哋嘅皮肤状态。早晚洗完面之后拍一层，肤感好清爽，后续护肤亦都会更加之舒服。再来讲一讲焕颜浓缩修护精华液，黑灵芝同二裂酵母联合发酵嘅配方，再加上波色因、护罗肽等等呢啲成分，日常就滋润同埋修护护理，唔系追求立竿见影，而系每日用一啲令我哋嘅皮肤状态慢慢咁样稳落嚟。落班翻到屋企，听首歌，敷一片面膜，系好舒服嘅放空。轻灵堂黑灵芝光感焕润面膜，膜布会比较细，上面服帖，精华唔系咁容易干。配方里边有阿尔法红果金，仲有维 C 同埋烟酰胺、凝血酸等等呢啲常见嘅护肤成分，日常敷敷面系滋润嘅，气息望落去都舒服一啲。每周揀几日嚟敷，系要俾我哋嘅皮肤唞一唞，亦都要俾自己放个假。轻灵堂呢一套焕亮修护组合，就要将保湿、滋润同埋呵护呢三步搭配明白，唔需要东买西凑。微信搜粤山海集小程序就可以睇到产品信息。轻灵堂同粤山海集首场线上直播定喺9月21日晚，有兴趣嘅朋友到时留意官方动态就可以噶啦。
3: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4: 阳光透过树叶，懒洋洋咁洒于地面，斑驳嘅回忆，迷离嘅感觉，听住令人放松嘅音乐，忍唔住伸着嘅懒腰，调整一个最舒服的姿势。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星期四重拾九分嘅节目时间吓，我哋今日咧系歌曲里面去寻找一份嘅秋意，毕竟现时咧我哋仲系需要冷气会令到我哋唔好咁热嘅，所以广东嘅秋天咧好似离我哋有多少嘅远吓，因为实在太短暂啦，只有喺音乐嘅氛围里边啦，令我哋感受到呢一种秋意。日落嚟呢一首歌原曲方面大家好熟悉吓 ，Right Here Waiting， 但系粤语版咧充满住秋意，钟镇涛嘅作品《红叶斜落我》。我心寂寞时，加上钟镇涛呢一把沙哑嘅声音，画面感又出嚟了。

秋色信内藏，凭红叶暗示，常期望春天很快布置。哇，以前好多填字人啦，佢哋真係好有功力吓，会将呢种画面感啦，用小嘅数字就可以完全烘托出嚟，令到我哋啦跟住旋律，跟住呢个意境走。

外文歌曲，然后填上中文歌词，呢首歌可以话咧都几成功噶啦，因为用东方秋日嘅意象重新去演绎出呢份嘅心情吓，所以呢首歌咧一路以嚟都系好有味道。对于好多秋日嘅作品嚟讲咧，都系大家心里边好经典嘅嗰一首。同呢首歌意境同埋呢个歌名有多少相似嘅咧，就系以下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周慧敏嘅呢首歌，叫《红叶落索的时候》。两首歌歌名俾你。你的想象空间是不是差不多呢？提起秋日，大家想起的就是满地的落叶，还有金黄色一片的这个枫叶，都是秋天最好的意境。

听住听住咧，完全系进入到呢一个秋日嘅感觉当中吓。有时音乐咧都可以俾到咁样嘅感觉我哋噶吓。虽然天气咧未有好浓嘅秋意，但系音乐里边可以拥有。继续住，我哋去翻1991年吓，有一张嘅专辑系合唱专辑，里边有首歌都系充满住秋意，而且当年好多朋友唱 K 嗰阵咧，都好中意去选唱嘅。俾少少前奏你听。你一定可以将个答案好准确咁样话俾我听吓，冇错，就系张智霖同许秋怡呢一首嘅《片片枫叶情》呢首男女对唱作品啦，都系一代人嘅心里边对于秋日嘅回忆啊。

当年张智霖和许秋怡是被誉为乐坛的金童玉女，所以他们很多对唱的情歌都是非常流行。除了这一张唱片的同名作品《现代爱情故事》之外，其实这首片片封艳情的受欢迎程度都不会差得去哪里。

0: 从十教欢细听经典，安琪陪你听老歌忆往事。
1: 有关秋天的歌咧，有初秋，亦都会有慢慢进入到秋意渐浓感觉的作品吓。如果讲到深秋的话，呢首歌就不可以不提下啦，因为它有很浓厚的秋日的氛围感，是一首很有诗意的秋日恋曲，而且勾勒出的是清冷又浪漫的一个画面。最令到大家记住的就是这首歌还会将这位演唱者的名字都在这个歌名里面展现，深秋的黎明。

似乎黎天王对呢一首歌咧都好情有独钟嘅，因为大家见到佢喺好多大型嘅演出里边咧，都会系拣选呢一首歌。虽然系普通话嘅作品啦，但系喺两广地区都好流行吓，好多广东嘅歌迷秋日歌单里边一定都会有呢首歌存在。去到秋天嗰阵啦，就会谂起深秋的黎明啊。

0: 心，我的爱永不灰心，燃烧不尽。
1: 今日喺重十九分里边咧，拣选咗好多秋日恋歌同大家分享。讲真啊，每一首都会系安琪嘅喜爱嘅作品，如果唔系咧，都唔会出现喺今日嘅歌单当中。最后咧，我哋要去听嘅呢一首歌，其实会有一定嘅意思啊。虽然入秋咁，但系秋日嘅感觉咧未曾深厚啊，所以我哋都会奔赴呢一个同秋天之间嘅约会。但愿2026年嘅秋天会有好事发生。因为发生在秋日里面很多的事情总是会令人刻骨铭心的，但愿这一场秋日的约会在不久的将来会有美好的东西如愿而至。结束今天的节目，多谢你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了。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9月17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4: 习近平总书记俾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嘅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日开幕。
4: 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规模居全球首位。
3: 北京澳门医疗合作走心走神，助力大病不出澳。
4: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全球水循环日趋异常。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日至17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重心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与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4: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俾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此致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请听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5: 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7: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此致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卫勇：
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新迪：
9: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5: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公布：
10: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5: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王曼：
11: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5: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

0: 支队长杜通。
1: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宏。
2: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日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70几个国家同地区的3400几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个亦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今年的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精准对接。
7: 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今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智能钢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
6: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今日发布了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7: 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今日起在北京举行，大会期间涵盖民航上下游产业链的近200家展商，集中展示多项包括人工智能应用的多领域行业创新成果。展区内还设置航空服务体验区，观众可现场互动体验。
6: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今日在北京平谷开幕，多国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院士专家及企业代表参与，聚焦全球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围绕资源循环与粮食减损、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膳食营养产业升级、农业创新与南南合作等议题展开研讨。
7: 以央企携手兴农惠民为主题的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今日在北京启动，活动为促进援扶地区产业发展和群众稳定增收提供了可持续的国资央企方案。
6: 今日8: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今日10:4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翼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电影加票根经济活动于9月16日至23日在西安开展，活动以电影加美食、电影加出游、电影加文娱、电影加市集为主线，覆盖西安市600几个消费场景。活动中同步推出了丝路电影生活季电子游览地图，游客可通过该地图了解联动商户信息并一键导航，在电影节期间畅游西安。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下面就要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意义重大，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再开新局。热评话，9月16日。备受瞩目和期待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同时发布，这个是有关香港新阶段发展的大事，是特区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的重大举措，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在首份五年规划的引领下，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步伐定将更加铿锵有力，助推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再开新局。叶平指出，制定和实施首份五年规划是香港历史性的一步，

0: 规划系对香港中长期发展作出嘅科学前瞻同统筹谋划，与施政报告嘅年度具体政策一脉相承，有机统一，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系统化施政体系，开创特区治理崭新模式，一国两制制度优越性同活力进一步并发。叶平强调，香港特区首份五年规划主题鲜明，亮点分呈。呢份约六万字嘅规划，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居民所盼紧密结合起身，充分展现香港与国家发展同贫共振嘅战略思维，满满承载七百几万香港居民对美好生活嘅向往，对光明未来嘅期盼。叶平最后话：历史性嘅首份五年规划，是香港社会聚民心、惠民力、集民智的宝贵成果，是特区未来五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我们相信有中央的坚定支持，香港各界定会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团结带领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一步步把蓝图变为现实，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特区政府管治团队表示，将全力推进落实首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的目标任务，让每一位市民分享经济发展红利。来听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发挥国际优势、区域合作、北都布局、民生福祉、发展安全等内容，清楚勾画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和行动路径，将有助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广阔商机，一国两制等我们拥有独特优势。展望未来，特区政府会继续全力以赴，令香港可以把握好新机遇，加速发展。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特区政府会致力提升金融市场的内涵和深度，提升金融基建，不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指出，五年规划强调和坚持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的众多独特优势，除了深化香港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的专章之外，五年规划其他不同部分亦多处彰显法律对香港其他方面发展的重要性。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两份重磅文件对发展香港经济、改善民生至为重要，其制定和落实必定成就香港经济社会的成功发展，亦必定能够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国家的坚强后盾，有社会各界的同心协力，香港必将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以清晰的战略方向、务实的政策举措，开创更加繁荣稳定、更宜居宜业的美好未来。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特区政府律政司会全速推进各项政策措施，以专业服务力量支撑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将联同监管机构和业界，全力推进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各项金融政策措施落地，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具体成果，令金融发展红利惠及社会各界，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竞争力。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保安局未来五年会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城市安全治理和风险预警能力，深化社会治安防控和跨境协作，并且优化口岸布局和出入境安排。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指出，会按照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推进香港绿色转型，促进绿色创新。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

0: 经局及旗下部门全力支持和推进五年规划，透过善用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加上多管齐下的政策措施，推动经贸迈向高质量发展，从而达到五年规划的发展目标。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特区政府将持续深化与各地区卫生健康交流合作，对接健康湾区建设，加强人才联动，促进跨境医疗数据要素流动，并会推进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助力国家标准走向国际，为完善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发展局会继续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做好土地发展、城市规划和公务工程的工作，为市民缔造更宜居的城市，推动经济发展。特区政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在五年规划六大范畴里面，特区政府房屋局团队会竭力解决房屋问题，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里面的劣质劏房问题，也会提速提效，大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优化置业阶梯等。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事务局会致力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要求，优化治理架构和绩效管理，打造高效政府。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致力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持续巩固和发展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教育高度国际化、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推动教育更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五年规划在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方面提出六大方向，施政报告则落实具体政策和措施。他期望社会各界多了解相关内容，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的叠加优势，和特区政府一同建设更美好、更繁荣的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在青年政策上，特区政府一如既往以装备青年为本任，并积极为青年拓展发展空间。民政工作则继续落实以民为本的理念，强化地区治理体系，深化大厦管理改革，同时构建智慧社区网络。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五年规划写下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清晰阐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施政报告则按此制定指标并交代进展。劳福局将以五年规划为总纲领，加强支援弱势社群，保障劳工，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全力按五年规划的前瞻布局，落实施政报告里面的各项政策，进一步扩展全球航空网络，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建设香港成为全球航运之都。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未来五年会以深化文体旅融合协同发展为长远目标，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壮大产业规模，展现国家发展成就和发扬香港特色，并订立指标。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在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期间，共收到17000份意见，展现了大家对香港未来的热切期盼和承担。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全体行会非官守议员全力支持行政长官，积极配合特区政府落实施政。他认为香港五年规划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定低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更好把握发展机遇。
1: 由澳门特区政府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运营的协和澳门医学中心，自2024年投入运营以来，两年间已累计开展外科手术超5000台，急诊日均服务超200人次，多项高难度手术填补澳门医疗空白，当地疑难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协和澳门医学中心是澳门和内地在卫生健康领域的标志性合作项目，依托北京协

0: 和医院优质医疗资源，补齐澳门疑难重症诊疗短板。协和澳门医学中心院长刘正恩：
1: 减少我们对外送出的化验检查和病人的诊疗手术，努力实现大病不出澳的基本目的。
0: 两年来，协和医院累计派出141名专家，开设数十个专科门诊，建成澳门规模最大的肿瘤放射治疗中心，以及填补澳门公营医疗空白的核医学科。重症监护病房于今年6月启用，今危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澳门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水平诊疗。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奕龙：
2: 协和澳门医学中心目前已经成为了澳门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支撑，我们将紧扣澳门居民的健康需求，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携手筑牢大湾区健康屏障。
3: 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日计算，国庆假期首日，亦即是10月1日的火车票，今日就可以购买。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日。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日发送375万人次。国铁广州局客运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客流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长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等大城市或旅游城市间，呈双向交织集中出行。高铁及城际客流占比处于高位。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6日在武装冲突中维护国际法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强调应坚持在国际法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孙磊表示，国际法是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重要制度基础，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可替代，要确保国际法得到公正一致适用。中国是国际法的坚定维护者、建设者、践行者，始终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切实兑现国际承诺。中方愿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同各方一道切实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捍卫国际法权威同公信力，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之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近期难见缓和迹象。对加拿大而言，美国正从最好盟友向最大风险源转变。为此，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深化对欧关系、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影响。
0: 世界气象组织17日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世界气象组织强调，跨境河流、冰川和地下水系统需要更广泛的数据共享、统一标准以及协同预警，以提升各国应对洪水、干旱和长期水资源风险的能力。
4: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9到26度。澳门晴天，30到26度。广州多云转晴，34到24度。深圳多云，33到25度。 珠海晴转多云，31到27度；佛山多云，34到25度；惠州多云，34到25度；东莞多云，33到25度；中山晴转多云，32到25度；江门晴转多云，32到25度；肇庆多云转晴，33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电冷弯开。
1: 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摆臂 SUV， 全二十秒一键纯屏大窗功能真不错，不用拆头枕，不用挪行李，能午休能露营，妥妥的带娃神器。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

0: 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0: 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 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成。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石台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AI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7/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3: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
4: 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分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5: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0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1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3分之一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0: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 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7: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 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8: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

0: 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5: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4: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5: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8: 我看到的很多画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7: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9: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6: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3: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6: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1: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2: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7: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3: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9: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5: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

0: 经持续过长时间。
1: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2: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3: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2: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4: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6: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6: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4: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6: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大家
9: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焦虑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1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2: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年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不要嫌弃他们，给他们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是爱你们的明天。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2: 但是
3: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2: 我都还没有说呢。
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3: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5: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
6: 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7: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6: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7: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6: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7: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8: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合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0: 欢迎收听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里面会跟大家讲一下啦，一个买卖房屋，然之后因开发商的债务牵涉其中，咁到底最后应该怎样去处理呢？确实好像有点为难咁样。而且这个买卖房屋今日这件案件当中就是为了父母先去买这个房屋的，大家知道这个就分分钟是养老房了，没错。即使名下已经有其他住房都好，只要符合存款、合同在先等条件的话，这样的情况之下，法院是否可以认定首先是满足家庭居住需要而排除强制执行呢？事实上开发商有债务，这个楼房被查封了，到底最后怎样处理呢？好了，相信如果真的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借鉴今天的真实案例。当然我们听下真实案例的来龙去脉先。
1: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呢、这个真实案例咧，发生喺宁波，系一个咧购房嘅案情啊。时间翻翻去到2020年嘅4月份，陈先生同崔女士佢哋系两夫妇，咁佢哋咧就同宁波某个开发商去签订咗商品房嘅买卖合同。咁当时咧佢哋系以一次性付清嘅方式去买咗一套商品房，咁并且咧办理咗网签嘅备案添。

好啦，冇几耐交房啦，交房之后咧，陈先生夫妇咧就持续咁样去交物业费啦。咁陈先生夫妇咧名下原本已经系有两套房噶啦，一套咧由两个人同佢嘅两个女居住，咁另一套咧系由崔女士嘅父母居住。咁呢一次买嘅房屋系用嚟咩咧？系专门用嚟安置陈先生年迈嘅父母嘅养老房。咁其实换句说话讲咧，都系刚需嘅房客。好啦，再睇翻案情先。好快时间去到2025年初啦。呢、這个开发商咧，因为拖欠工程质保嘅一个质保金，咁就被债权人起诉啦。咁当时咧，当地法院嘅判决咧，就开发商要偿还欠款。咁因为呢个开发商咧未履行还款嘅义务，咁所以债权人咧就申请咗强制执行。咁另外法院方面咧亦都依法查封咗包括啊陈先生夫妇买嘅呢个按揭房屋在内嘅房产。好啦，咁之后陈先生夫妇办理不动产证书嗰阵就发现，咦，房屋已经被查封咗咯。于是乎咧即刻向法院提出咗执行异议，主张呢间房屋系佢哋所有，请求排除执行。好啦，咁当时嘅结果大家估唔估到呢？结果就係執行部门呢经过审查认为啦，陈先生夫妇名下已经有其他嘅住房啦，所以唔符合排除執行嘅条件，裁定係驳回咗佢哋嘅异议。咁於是乎呢，陈先生夫妇觉得咁样真係好唔抵呀，真金白银买嚟嘅楼又唔係自己嘅欠款，点解被執行呢？於是乎呢向当地法院提起案外人執行异议之诉。好啦，我哋跟住追住剧情落去吓。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咧，陈先生夫妇名下虽然喺当地有两套嘅住房，咁但系咧分别用于夫妻嘅屋企咧小家庭啦、共同生活啦，以及咧女方嘅父母嘅养老居住，咁并无多余嘅房屋咧用嚟安置陈先生嘅父母嘅。咁另外咧，按揭房屋系陈先生夫妇为咗赡养父母而购置嘅。咁目的咧就系保障老人嘅基本居住需求，咁并非系用嚟投资啊或者规避债务。咁而且咧呢间房屋喺被查封之前，陈先生夫妇已经签订咗合法有效嘅书面买卖合同，付清咗所有嘅价款，并且实际亦都住咗，即系占有咗呢间房屋，所以唔存在住虚假嘅网签啊，或者以房抵债啊，或者恶意串通逃债啊咁样嘅情形。咁因此咧，陈先生夫妇对于案涉嘅房屋咧，系有足够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嘅一个民事权益嚟嘅。咁所以最后咧，法院嘅判决就系唔可以执行呢间房屋，并且解除查封嘅措施。判决生效之后咧，法院就将相关嘅法律文书送达执行嘅部门。咁房屋咧最后得以解封。咁另外，陈先生夫妇咧亦都好顺利咁办理咗不动产嘅登记手续。我相信听到呢度咧，好多朋友咧都会有好多疑惑喺度吓，好多个问号，例如话啊，系咪如果真系开发商嘅一个楼，就算自己买咗都好啦，如果唔系必要居住嘅话咧，或者唔系刚需嘅话咧，就可能被查封咧吓，等等嘅问题。咁当然带住问题听听歌先，唞唞歇歇，等大家消化一下，转头翻嚟继续生活愉快，继续同大家讲呢个话题。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继续翻嚟生活与法，为咗赡养父母去买楼，即使名下已经有其他住房都好啦，只要符合咧存款合同在先嘅条件啦，法院咧仍然可能会认定系满足家庭居住需要，而排除强制执行。呢、这个咧就系、是。今日的真实案例，为父母去买养老房，但是因为开发商的债务被查封之后的处理办法。好了，我们看回法律还有政策方面，到底我们应该怎样遵循这个法律和政策去处理这个问题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先搞清楚一个关键，给存款。办网签不等于已经完成这个物权的过户，这一点大家要清晰。即是买楼的时候，买新楼签订合同，给了房款，再办网签去备案，解决的就是说你和开发商之间那个买卖关系的有效。但是不动产物权通常是以登记为对外公示的要件的，所以这个登记才是最重要的。房屋仍然登记在开发商的名下，如果开发商对外欠债被强制执行的话，债权人是可以申请查封这一类未过户的房屋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晰了。已经网签了，已经交了房，已经交纳了物业费，这样的情况之下是可以证明你的真实购房还有实际使用。但是不直接等同于法院绝对不可以查封的，所以呢发现查封之后呢，那个重点争议争论就是说我是不是房东，而是证明我对这间屋，就是这套房是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居住权益。好了，我们又看回法条了，是不是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我们首先看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里面第十一条。登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新建住房商品房被强制执行，案外人作为商品房消费者请求排除执行，同时要符合以下条件的，法院是应该予以支持。好了，看看什么条件先。查封之前已经是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所以这个时间点是很重要的。好了，查封前已经是付了全款，或者呢按照合同付款付部分的款，而且呢是符合解释规定的剩余款项交付执行要求。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分期付款啦，亦都是符合的。还有呢就是所购的商品房是用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的。咁就系话咧，你已经住咗入去，家大细住咗入去啦吓。咁所以呢个规则咧，会将保护嘅重心放喺家庭居住生活，而唔系单纯系睇你名下到底有几套房啊咁样。结合翻今日呢件案件里边，陈先生夫妇咧，虽然本地已经有两套房啦，一套咧就系自己佢哋一家大细住嘅，咁另一套咧就系女方嘅父母住，咁但系另外仲有。男方即系陈先生嘅父母咧，系咪？佢年迈嘅父母啦，另外去购养老房，存款已经俾咗啦，网签已经签咗啦，交房嘅缴费吓都有啦，而且咧亦都唔存在住任何证据证明有投资嘅情况，亦都唔系有逃债嘅情况，咁所以法院咧就认定呢间房屋嘅专用就系话用嚟去赡养父母基本嘅居住，咁满足咧一个家庭去居住生活嘅需求。咁样嘅情况之下，就可以排除咧强制执行。咁亦即是讲咧，已有房唔当然失保护，即系话咧唔系你有屋就一定唔可以去失去呢个保护吓。好似今日呢件案件咁样啦，为老人去解决刚需居住，呢个先系实质嘅审查重点。好啦，咁又睇翻，除咗有呢个为老人去赡养、去购买养老房之外，仲有咩嘢嘅权利可以行使？即系话可以主张排除呢个执行呢？万一真系遇到咁样嘅情况咧，你可以主张自身嘅权利嗰个核心事实，包括有跟住落嚟思琪讲嘅呢啲吓。首先查封之前刚讲到签了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查封前的存款付清，或者按照合法的方式去付清剩余款，就是我们讲的案态。另外房屋用于自己住，赡养父母、子女上学等这些家庭的居住生活，而不是用来炒房投资，即是买来等在这里不用的。另外已经实际收了房、收了楼了，另外交了费，即是说那个物业费，还有使用着、住着的。同时呢不存在着虚假网签、以房抵债、或者恶意串逃的逃债。那啰嗦多次，其实刚刚时间已经是略略讲了一下，在这里呢就非常清晰地提醒大家，如果真的符合上述的条件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可以。当遇到咁情况，就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嘅异议。咁异议如果好似被驳回啊，好似今日呢件案件咁样被驳回，而且咧同执行嘅依据无关嘅情况之下咧，就好似呢个陈先生咁样嘅做法啦，依法提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好啦，咁对方咧有边啲做法唔系必然合法，你可以异议嘅咧？我哋睇翻法院咧系依据债权人去申请查封开发商名下未过户嘅房屋，咁程序上面咧系可能合法。咁但系如果查封嘅标的实际已经被购房人去存款购买，并且用于居住嘅情况之下咧，咁就要符合消费者居住保护嘅条件，咁仍然一律按开发商嘅财产拍卖嘅话咧，就可能侵害购房人。人嘅合法权益，咁执行嘅行为咧，可能就会超出呢个范围嘅查封啦，未区分消费者嘅一个居住权嘅权益啦，或者好似今日呢件案件咁样，养老刚需亦都未作出审查呢啲情况，案外人咧可以依法提出异议同诉讼嘅。
好啦，听到呢度嘅时候咧，可能好多朋友讲：，思琪讲咗咁多，到底真系遇到吓点做咧？系咪直接去法院起诉咧？吓、啊？咁證據應該點搜羅呢？好，繼續同大家講埋落去嚇，都可能會有些少咁多長。如果真係遇到咁樣嘅情況咧，嚇應該點做？首先情況第一種啦，就未查封嘅，咁呢個係提前防風險。买养老房提前防风险，好似今日呢件案件咁样啊。以今日呢件案件为例，第一步咧就系查开发商嘅资质同楼盘嘅风险，咁睇下商品房嘅预售许可证得呢个五证吓，通过当地嘅住房部门啦、不动产嘅登记去查询渠道去了解项目系咪合规。咁另外咧，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啦，就国家企业信息公即系公示系统啦，去了解开发商系咪已经被列入执行啦，系咪存在住大量嘅债务纠纷啦，呢啲都可以查询噶吓。咁第二步啦，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合同啊、付款啊、网签啊呢啲同步都系流行嘅。签订书面嘅商品房买卖合同咧，存款或者按揭都好啦，都保留银行嘅凭证。咁呢啲相信大家都会做。咁仲有咧，第三步就是交房之后咧，尽快推进过户啦。实际住咗呢间屋之后，要保留翻物业啊、水电啊、燃气啊、维修费啊、票据啊。咁如果开发商拖延办证，可以向住建部门啦或者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咨询，再考虑发函，即告呢、这个催告函或者咧法律嘅途径。有第二种情况啦，就系话如果已经发现房屋被查封，就要先攞文书再判断，向执行法院或者查封嘅法院执行局去获取查封公告或者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摘要、执行的案号、申请执行人的信息、这些呢都可以拨打诉讼的服务热线去咨询承办法官的。第二步当然整理证据啦，自己的所有证据、身份证、刚刚讲到的买卖合同、等等、房单、物业的水电费、等等，这些都是证据。情况三就刚刚讲到的，执行异议被驳回，好像今天这件案件陈先生那样，再走一个执行异议之诉。好啦，咁如果仲有第四种情况，就系、唔符合排除执行条件嘅，咁就要换下啲思路啦。如果查封之前咧未签合同，或者仅系俾咗少量嘅首款，咁房屋咧用于投资出租啊，或者存在住以房抵债啊、可以转移财产啊呢啲嫌疑，咁排除执行嘅难度咧就好大噶啦。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可能咧要分开处理。首先咧向法院讲明自身嘅部分权益啦，争取拍卖当中咧依法保留翻相应嘅受偿顺序吓，即系话咧你已经俾咗呢个实际俾咗呢个钱款出去啦，你要讲清楚我已经俾咗呢个钱款出去噶啦。同时另外对开发商方面你亦可以起诉开发商，要求解除合同，退还翻房款，赔偿违约金。咁如果开发商已经涉嫌破产啦，咁点算咧？就及时向管理人去申报债权啦。咁其实任何方案咧都唔系话一定可以保得住啊。咁但系咧，只要按照证据同法条嘅条件去争取最好嘅一个结果嚟嘅。经常讲啦，法律系最后嘅手段。OK， 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不多啦，听晚同样时间继续生活愉快，听晚再见咯，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出席肇庆高新区食品饮料产业重点项目签约暨动工仪式，并开展重点企业电访服务，政企携手共谋合作，开拓特色产业蓝海。从淀粉糖到多元糖醇，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甜蜜事业再升级。政府部门八台筑巢，万千青年逐梦扎根大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16日，肇庆高新区举行重点项目签约暨动工仪式，合计投资超20亿元的两大食品饮料产业项目正式落地，标志着肇庆高新区打造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迈出关键一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并见证。近年来，肇庆高新区聚力做强做优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通过产业链重塑、供应链贯通、价值链提升、服务链优化、四链融合，促进产业规模与质量同步跃升。预计今年全区食品饮料产业营业收入将突破100亿元大关。此次签约并正式动工的焕发玉米深加工数字化项目，由全国淀粉糖十强、中国农业500强企业、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将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升级，主要生产木糖醇、甘露醇等产品，预计年产能超100万吨，年产值17亿元。同日签约落户的国内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将生产功能性发酵制品及高端饮料，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0亿元。张爱军代表市委、市政府祝贺项目成功签约，对企业深耕食品饮料产业赛道、坚定扎根肇庆发展表示敬意与感谢。他说，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原料品质优良，物流交通便利，产业基础扎实，市场前景广阔。近年来，我们大力推动现代农业与食品饮料产业协同发展，全力打造大湾区最具活力的食品饮料产业集聚地。此次肇庆高新区迎来项目签约双响炮，将按下建设大湾区食品饮料新兴制造基地加速键，为产业聚链成群注入澎湃新动能。诚挚邀请广大企业把握食品饮料产业大市场、大机遇，走进肇庆，投资肇庆，建设华南基地，拓展湾区市场，布局全球网络，携手共拓产业发展新蓝海。我们将聚焦原料供应、精深加工、包装物流、终端销售等关键环节，全力搭平台、沿链条，为企业投资兴业营造优质营商环境，以母亲式服务推动项目早动工、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努力实现企业发展兴旺、产业加速腾飞的双赢局面。当日，张爱军还到宁德时代肇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了解新型储能产业发展、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及有关诉求，勉励企业围绕服务国家双碳战略，紧盯新型储能产业这个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发挥链主龙头牵引作用，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和增资扩产力度，加强与地方配套产业上下游伙伴的协同攻关，推动技术产品迭代创新，持续拓展应用场景， 助力肇庆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坚持企业第一理念，紧密对接企业产能扩张、技术升级、布局优化等需求。

0: 全链调试，落实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帮助企业拓市场、扬优势，努力接出更多政企合作新硕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在肇庆高新区，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现代化工厂正以甜蜜加速度全速运转。从2008年一期投入5亿元到连续增资扩产，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累计投资超40亿元，以玉米为原料，用现代生物技术深加工，书写着甜蜜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故事。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以玉米为原料，运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深加工，生产淀粉糖系列产品，主营淀粉糖及糖醇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医药、牙膏等十多个行业。近年来，公司增资扩产步伐持续加快。截至目前，焕发生物三期玉米深加工数字化项目是该公司实施的第五轮增资扩产项目，计划投资额 10.3 亿元。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敬峰：
2: 健康食品、功能配料、生物制造，这些都是国家重点培育的方向。那么我们做淀粉糖、做糖醇，本质上是生物制造在食品领域的一个落地应用，市场的一个持续增长，低糖低热量功能性的食品配料需求是快速增长的，所以我们的产品淀粉糖、糖醇的这些应用场景是越来越广。
0: 连续增资扩产的底气源自持续的科技创新。焕发生物拥有省级淀粉糖工程研究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工作站等省级研发平台，他们在增资扩产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2: 这些平台提供了技术支持论证，把实验室的这个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线上稳定可控的工艺，让我们所有的新产品能够及时的产业化、规模化。本身这些研发平台就是技术支持的金字招牌，让国内外的客户对我们的产品稳定性和创新能力更加有信心。
0: 作为华南地区生产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高品质淀粉糖专业生产和服务供应商，焕发生物在中国功能性糖醇行业的市场份额位列市场第三。公司已与宝洁、雀巢、伊利、海天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2: 我们将沿着稳出口、优结构、强品牌三条主线来加快走向全球市场。我们是要扩大现有优势产品的出口，优化海内外客户的一个结构，重点拓展食品、饮料、医药这些国际的知名企业客户，逐步形成内外贸并重的一个客户结构，提升我们品牌的国际化水平。
0: 焕发生物的每一次增资扩产都是对肇庆高新区营商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随着三期项目投产在即，这家扎根肇庆的甜蜜企业正朝着更高的目标稳步迈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百万英才汇南粤，
0: 紧扣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部署，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人才获得感为标尺，通过政策赋能、组团教招、教地协同等务实举措，破解企业引才难题，实现人才与产业双向奔赴。谢文瑞是土生土长的肇庆人，大学毕业后他选择来到大旺就业，如今他是广东嘉丹亭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工效安全创新中级工程师。在他看来，实实在在的人才政策红利、越来越好的产业环境，让他坚定地在大旺扎下了根。
3: 大旺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它的一个产业也是现在越来越多，以及人才引进的政策也是越来越好。比如说在我进来之后，可以领取到我们高新区的一个每个月1000块钱的一个生活补贴。在这里工作不仅是能增长我自己的一个见识，也能积累我这边的一个工作经验。
0: 谢文瑞只是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在大旺落地的一个生动缩影。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不再坐等简历，而是跳出传统

0: 通引才思维，以政策赋能、精准对接、专业服务、效地合作为四大抓手，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乐华兴：
1: 过精细化走访区内企业，全面深挖人才需求，制定特色的招才引资计划，联动区内200家优质企业，赴省内外10余座城市高校开展精准揽才、高效引才，引才成效明显，为园区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储备了大批优质青年人才。
0: 广东华工环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副总吴翔：
2: 高新区把我们就是很多的中小企业组织在一起，去到对应的有我们需求专业的高校去进行招聘，而且我们在这几年当中也成功的招聘了许多的我们理想的一些岗位人选，也成功留在了我们企业，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后备中坚力量。
0: 招得来人才，更要留得住人心。为了让人才在大望安顿下来，肇庆高新区打出一套惠才政策组合拳，政策红利直达人才。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乐华兴：
1: 对符合条件的各层次人才，通过免生计奖的方式给予生活补贴、购房补贴等人才补贴，同时在人才公寓、人才子女入学、医疗保健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降低了企业人才引进成本和解决了人才生活工作后顾之忧。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德庆县越城镇通过土地流转、高效合作、联农带农等举措，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带动周边村民走上增收致富路。走进德庆县越城镇小水村，约150亩连片晚稻郁郁葱葱。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撂荒地。这片土地的变化得益于肇庆市水利局派驻越城镇驻镇干部牵头，联合镇村干部共同推动闲置农田流转。第一轮乡村振兴驻越城工作队队长梁建国：
4: 我们驻镇工作队呢，和镇村的干部一起进村入户，做通了180多户群众的思想工作，把土地流转过来交给这个农业公司去进行整合经营，以项目招企业，解决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的问题，帮村委会增加收入。
0: 如今这片土地已成为种养家庭农场，通过公司加农场加农户模式，与龙头农业公司合作，在运营自有基地的同时，带动农户种植优质水稻、花生等粮油作物，实现连农带农。同时基地还为群众提供耕、种、管、收农业社会化服务，帮助群众提高农业种植水平。德庆龙母膳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罗卓明：
5: 现在基地种植的大部分都是食苗米，做了一个那个稻鸭，现在养有200多斤那个鸭子，今年找到那个食苗米的亩产量大概也是1000斤左右。基地种植这个食苗米的话，辐射到我们附近几个镇的大概也有几千亩吧。
0: 该基地与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开展深度合作，为丝苗米品质和产量提供了有力保障。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基地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5: 我们也跟那个高校啊、华农大那边有一定的那个深度合作，例如那个增产增香的那个项目都在做，提供种子啊、肥料啊，还有那个增产的技术。这个是农忙最忙的时候，来这里的话最多的时候也有20-30人。
0: 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德庆越城优质丝苗米正通过龙母文化赋能品牌，逐步走出一条农产品增值、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发展之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信用中国网站 发布2026年7月城市综合信用指数，肇庆市以 92.75 分的成绩在261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排名第八位，首次跻身全国前十，创历史新高。2026年全国赛艇锦标赛日前在成都落幕，作为全运会新周期开局之年国内最高水平的赛艇赛事，本次赛事汇聚了全国21支代表队729名运动员，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夏诗颖、宋琴、王淘淘、聂振雪、江旭克、李芷音代表广东出战，助力广东队斩获一金两银一铜。近日，位于广宁县滨亨镇江基竹产业园的肇庆市中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再生塑料粒及制品扩建项目投产，首批3套改型塑料生产线同步高速运转，订单已排至数月后，呈现投产及出效益的良好势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16日，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16日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17日起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火车票。科研团队在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并命名树蛙新物种大雪山树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日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以色列外交部16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将双方外交代表处升级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以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
3: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原文再读，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那个皇帝朱见深就突然间嚟到个内库，要睇下自己嘅珍宝嘛。咁啊，宫中嘅佳丽咁多，几年都未见到皇帝一面，咁啊见到皇帝梗系十分紧张，手腾脚震，唔知点好噶啦。点知呢个纪姑娘嘅完全唔系咁噃，纪姑娘神态十分自然，心情平静，讲话谦恭有礼，但系也不卑不亢噃。佢对住呢个君临天下嘅皇帝，只系当佢系普通人一样，大大方方嚟到同佢讲嘢。哈，佢咁嘅表现，深深打动咗嗰位天子啦。佢平日见惯嗰啲都系娇柔做作、百般讨好自己嘅女子，都系心思敏捷、工于心计嘅王妃宫女啊嘛。但呢个姑娘完全唔系咁嘅，呢个姑娘好似一股清风流水，纯真朴实无华，平淡随和。朱见深一下子就被纪姑娘吸引了，一见钟情，爱上这位广西来的小姑娘。纪姑娘虽然是被皇上看中，但是她一样好像以前那样不声不气，勤勤紧紧地做佢本分嘅事。佢并冇对皇帝提出任何要求，但係上天偏偏要安排俾佢一个十分不平凡嘅前途。无奈佢就发觉自己怀孕，本来呢喺古代，如果怀上皇上的龙种，哎呀，不得了了不得的大事啊。但是纪姑娘现在面临的是死亡的威胁啊。万贵妃一定不肯放过你呢，你母子两个性命难保。由于伟大的母爱，纪姑娘就想尽一切办法要保住腹中的胎儿，但是万贵妃的爪牙遍布后宫，唉，纪姑娘你大起的肚子怎么呃得人才得的。万贵妃好快就知道了，就派出身边一个亲信，一个宫女，就来到执行堕胎任务。纪姑娘明知道呢回大难难逃， 嚟扼杀胎儿嘅人就快到佢身边啦。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是有冤无路诉，死路一条。万贵妃派嚟嘅刽子手，嗰个宫女呢就嚟到纪姑娘住嘅地方。佢望咗眼纪姑娘个大肚皮，睇咗眼纪姑娘个双可怜嘅充满慌张神情嘅眼睛，一句说话都冇讲，即刻翻扯咗。佢翻去报告万贵妃，嗰个女子身体有病，但系并冇怀孕噃。你睇清楚未？噶，我睇清楚噶啦，系冇咧。

呢位受人尊敬嘅宫女喺历史中冇留下任何记载，唔知道佢姓甚名谁，但系佢确系一个令人敬仰，佢系一个有良心嘅好人啊！喺成化六年，即系朱见深做皇帝六年啦，七月份，一个婴儿啼哭声响起喺后宫，几姑娘生咗位男婴，望住出世嘅婴儿，呢个系几姑娘世上唯一嘅亲人，佢嘅父母、兄弟、姊妹都喺战乱中死去，就算有啲未死嘅亲戚都冇可能同自己见面。而家日盛婴儿嘅啼哭，就唤起几姑娘嘅希望。佢觉得呢一世人有所寄托啦，但呢日盛婴儿嘅啼哭，亦唤起宫中另一个充满失落妒忌嘅女人嘅仇恨。佢知道一个婴儿诞生，而且仲系个仔嚟嘅，妒忌仇恨嘅火焰喺万贵妃嘅空中燃烧。点解呢个女人有得生我冇？点解佢有得生我冇得生啊？哼！我就后宫嘅统治者，我就系皇上最宠爱嘅人，任何人都不能喺我身上抢走皇上。万贵妃即刻落命令，要将呢个婴儿劈落水浸死佢。上一次系派宫女啊，呢回咪啦，呢回改派个太监去執行任务。嗰个太监就叫做张敏，只系一个十分普通嘅太监。不过请大家千祈记住呢个名啊，张敏。张敏嚟到几姑娘住嘅地方，几姑娘正系抱住个婴儿喂奶，同上一次宫女嚟嗰阵唔同噃。几姑娘就并冇表现得咁慌张，佢早已经作好充分嘅准备，迎接到来嘅灾难噶啦。佢只系讲咗句：你就做你打算做嘅事啦。张敏企喺门口，静静望住呢对母子，好耐好耐，佢先行入房，小心翼翼喺几姑娘手上抱咗个婴儿过嚟，细细声讲咗一句：呢个牙丫仔留喺呢度唔安全啊，嗱，你将佢交俾我，以后你再嚟接返佢啦。张敏再冇望几姑娘惊惶失措充满泪水嘅眼睛，抱起婴儿转身就走咗啦。张敏就将呢个婴儿安置喺后宫一间空置嘅房间嗰度。佢同埋宫中一啲好心嘅太监商量，喺大家微薄嘅薪水中夹一啲钱买啲牛奶同埋蜜糖嚟到喂养呢个一出世就冇奶食嘅婴儿。后宫中所有嘅太监宫女都十分欢喜呢个婴儿，原因就好简单嘅。呢一座阴冷恐怖嘅皇宫，呢班人啊，永远都冇到自己嘅。

钱噶嘛，靠佢自己微薄嘅薪水，佢根本就冇办法抚养自己嘅仔。正当呢一班住喺金碧辉煌嘅皇宫，但系穷到身无长物嘅好心人，束手无策嗰阵，有一个好心肠嘅人挺身而出，讲咗句：将你嘅细蚊仔交俾我嚟养啦！啊，边个啊？呢、这个就系前任嘅吴皇后。虽然已经被打落冷宫，但系正如俗话讲，再瘦嘅骆驼都大过马噶嘛。佢屋企到底当年都系有权有势嘅富贵人家，养多个细蚊仔都仲可以嘅。当然啦，呢、这个女人仲有佢嘅目的噶。起码有一样嘢，佢就我博养大呢个细路哥将来打倒万贵妃报仇，就系咁。呢、这个可怜嘅细路哥就喺母亲、几姑娘、喺成班太监、大批宫女嘅呵护底下，喺前任吴皇后嘅帮助底下，逐渐成长。由成化六年到成化十一年，整整五年时间，在戒备森严的后宫中，居然平安无事，秘密成长。后宫所有的人都保守着这个秘密，保持沉默，大家全心合力瞒着一个人，万贵妃。呢件令人难以相信嘅史实，并非系编造出嚟嘅古仔啊，千真万确，确有其事噶。喺嗰个争宠夺名、勾心斗角、闻名于世嘅后宫里面，一大批小人物放弃咗私欲同阴谋，共同保住呢个儿童。充分说明了人间虽然是充满了邪恶，但是善良和人间温暖总是到处存在的。我们翻阅历史，几千年来成日都是你争我夺、并无休止的权力斗争、阴谋诡计，哎呀呀，确是令人十分厌烦。但是这件事都是个例外啊。通过这件事，使我们在充斥着流血屠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你欺我诈的活动后面，我们看到人性的光辉和伟大是永远存在的。这个吃百家饭长大的细佬哥，在后宫中逐渐成长，十蚊仔妈妈都不知道的。那他有母亲时刻的照料，有这么多叔叔阿姨的关照，日子过得十分快，细路哥亦确是快高长大。不过几姑娘心中明白，呢种日子唔会过得好耐噶啦。自己嘅仔最后总系要听从上天嘅安排，一系成为天下至尊，一系就含冤九泉，死无葬身之地。决定命运嘅日子终于嚟到啦。成化十一年五月，做咗十一年皇帝嘅朱见深，坐喺一面大镜面前，身边一个老太监喺住帮佢梳头。

望下镜中，见到自己形容憔悴嘅样，不禁长叹一声：唉，佢而家先啱啱30岁，但系已经未老先衰。仲有一样嘢更加令佢心烦噶，我仲未有继承皇位嘅仔呀，点算啊？企喺后边为皇帝梳头嘅太监就系张文，佢一眼就睇透皇帝唉声叹气嘅心事，点算呢？依家系一个最好嘅机会，难得嘅机会，点算啊？点算？系讲出嚟啊，还系唔讲住啊？5年前，张敏奉万贵妃之命去杀纪姑娘嘅仔，面对住呢个凄凉无援嘅女子，同埋个啱啱出生嘅婴儿，张敏唔忍心落手。佢唔愿意執行万贵妃嘅杀人命令，佢要用自己嘅生命嚟到捍卫良知，佢要保留自己嘅良心啊！足足5年，佢日夜同呢个细蚊仔相处，望住佢成长，度过咗多少欢乐嘅日子，但系佢十分清楚呢件事唔能够长期冚实嘅，总系要有个了结噶。依家东躲西藏嘅细蚊仔已经到咗生死关头，必须要得到佢父亲嘅承认，先能够保住佢嘅性命。同时成为明帝国嘅继承人，再唔能够拖延落去㗎喇。今日能够同皇帝倾偈，呢个系最难得嘅机会呀、啊。应该趁完呢个机会将呢件大事讲俾皇帝听。而家系呢位老太监一生人最痛苦嘅时刻，佢十分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太监，无权无势，如果讲了这件事出来，将这个细佬哥的来历讲给皇帝听，以万贵妃的权势和他为人之狠毒，自己必死无疑的了。但是除此之外，你别无选择。唉，唯一嘅办法就系用自己嘅生命去换取呢个儿童嘅生存，系啦。一生低声下气，地位低贱，终日笑面迎人嘅老太监，做出一个人生最大的抉择，一个伟大的抉择。他抬起头讲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说话：陛下，你已经有个仔的了。什么？你讲什么话？陛下，你已经有个仔了。什么话？皇帝望住跪喺地下嘅太监，好耐都冇出声，实在太突然，太突然啦！过咗一阵，皇帝就问啦：你讲而家个细蚊仔喺边度啊？太监跪喺地下，喐都唔喐，一句说话都冇讲。皇帝就心情焦急，亦有啲半信半疑，就大声喝住：喂，你点解做唔出声？你想死呀、啊、你呀、啊、你快讲。张敏，你系个低贱嘅奴才，喺至高无上嘅皇帝面前，佢居然对

0: 皇帝提出个条件嘛。
1: 吓、
0: 啊，你老太监敢同皇帝讲价，得了嘅？
2: 喂，张敏提出乜嘢条件呢？
0: 欲知后事如何，就待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4: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三十岁之后，护肤拼嘅唔系瓶瓶罐罐多，而系精准高效。嚟自我哋大湾区嘅本土高端护肤品牌轻灵堂，直接俾你一套极简高效嘅抗老方案。轻灵堂王牌精华液，一瓶代替乳液、眼霜、眼精华，30秒完成护肤流程。出差旅行带佢就够啦。第三方实测，坚持使用4周，肌肤紧致提拉，淡化细纹嘅效果肉眼可见。美丽修行全绿配方，敏感肌放心用。肇庆的朋友注意啦，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仲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嚟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点。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乃军出席肇庆高新区食品饮料产业重点项目签约暨动工仪式，并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政企携手共谋合作，开拓特色产业蓝海。从淀粉糖到多元糖醇，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甜蜜事业再升级。政府部门搭台筑巢，万千青年逐梦扎根大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16日，肇庆高新区举行重点项目签约暨动工仪式，合计投资超20亿元的两大食品饮料产业项目正式落地，标志着肇庆高新区打造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迈出关键一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并见证。近年来，肇庆高新区聚力做强做优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通过产业链重塑、供应链贯通、价值链提升、服务链优化、四链融合，促进产业规模与质量同步跃升。预计今年全区食品饮料产业营业收入将突破百亿元大关。此次签约并正式动工的焕发玉米深加工数字化项目，由全国淀粉糖十强、中国农业500强企业、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将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升级，主要生产木糖醇、甘露醇等产品，预计年产能超100万吨，年产值17亿元。同日签约落户的国内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将生产功能性发酵制品及高端饮料，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0亿元。张爱军代表市委、市政府祝贺项目成功签约，对企业深耕食品饮料产业赛道、坚定扎根肇庆发展表示敬意与感谢。他说，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原料品质优良，物流交通便利，产业基础扎实，市场前景广阔。近年来，我们大力推动现代农业与食品饮料产业协同发展，全力打造大湾区最具活力的食品饮料产业集聚地。此次肇庆高新区迎来项目签约双响炮，将按下建设大湾区食品饮料新兴制造基地加速键，为产业聚链成群注入澎湃新动能。诚挚邀请广大企业把握食品饮料产业大市场、大机遇，走进肇庆，投资肇庆，建设华南基地，拓展湾区市场，布局全球网络，携手共拓产业发展新蓝海。我们将聚焦原料供应、精深加工、包装物流、终端销售等关键环节，全力搭平台、沿链条，为企业投资兴业营造优质营商环境，以母亲式服务推动项目早动工、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努力实现企业发展兴旺、产业加速腾飞的双赢局面。当日，张爱军还到宁德时代肇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了解新型储能产业发展、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及有关诉求，勉励企业围绕服务国家双碳战略，紧盯新型储能产业这个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发挥链主龙头牵引作用，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和增资扩产力度，加强与地方配套产业上下游伙伴的协同攻关，推动技术产品迭代创新，持续拓展应用场景，助力肇庆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坚持企业第一理念，紧密对接企业产能扩张、技术升级、布局优化等需求，全链调试落实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帮助企业拓市场、扬优势，努力接出更多政企合作新硕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在肇庆高新区，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现代化工厂正以甜蜜加速度全速运转，从2008年17投入5亿元到连续增资扩产，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累计投资超40亿元，以玉米为原料，用现代生物技术深加工，书写着甜蜜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故事。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以玉米为原料，运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深加工，生产淀粉糖系列产品，主营淀粉糖及糖醇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医药、牙膏等十多个行业。近年来，公司增资扩产步伐持续加快，截至目前，焕发生物三期玉米

0: 深加工数字化项目是该公司实施的第五轮增资扩产项目，计划投资额 10.3 亿元。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敬峰：
1: 健康食品、功能配料、生物制造，这些都是国家重点培育的方向。那么我们做淀粉糖、做糖醇，本质上是生物制造在食品领域的一个落地应用，市场的一个持续增长，低糖低热量功能性的食品配料需求是快速增长的，所以我们的产品淀粉糖、糖醇的这些应用场景是越来越广。
0: 连续增资扩产的底气源自持续的科技创新。焕发生物拥有省级淀粉糖工程研究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工作站等省级研发平台，他们在增资扩产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1: 这些平台提供了技术支持论证，把实验室的这个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线上稳定可控的工艺，让我们所有的新产品能够及时的产业化、规模化。本身这些研发平台就是技术支持的金字招牌，让国内外的客户对我们的产品稳定性和创新能力更加有信心。
0: 作为华南地区生产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高品质淀粉糖专业生产和服务供应商，焕发生物在中国功能性糖醇行业的市场份额位列市场第三。公司已与宝洁、雀巢、伊利、海天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1: 我们将沿着稳出口、优结构、强品牌三条主线来加快走向全球市场。我们是要扩大现有优势产品的出口，优化海内外客户的一个结构，重点拓展食品、饮料、医药这些国际的知名企业客户，逐步形成内外贸并重的一个客户结构，提升我们品牌的国际化水平。
0: 焕发生物的每一次增资扩产都是对肇庆高新区营商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随着三期项目投产在即，这家扎根肇庆的甜蜜企业正朝着更高的目标稳步迈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百万英才汇南粤，
0: 紧扣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部署，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人才获得感为标尺，通过政策赋能、组团教招、教地协同等务实举措，破解企业引才难题，实现人才与产业双向奔赴。谢文瑞是土生土长的肇庆人，大学毕业后他选择来到大旺就业，如今他是广东嘉丹亭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工效安全创新中级工程师。在他看来，实实在在的人才政策红利、越来越好的产业环境，让他坚定地在大旺扎下了根。
3: 大旺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它的一个产业也是现在越来越多，以及人才引进的政策也是越来越好。比如说在我进来之后，可以领取到我们高新区的一个每个月1000块钱的一个生活补贴，在这里工作不仅是能增长我自己的一个见识，也能积累我这边的一个工作经验。
0: 谢文瑞只是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在大旺落地的一个生动缩影。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不再坐等简历，而是跳出传统引才思维，以政策赋能、精准对接、专业服务、校地合作为四大抓手，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乐华兴：
4: 过精细化走访区内企业，全面深挖人才需求，制定特色的招才引资计划，联动区内200家优质企业，赴省内外10余座城市高校开展精准揽才、高效引才，引才成效明显，为园区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储备了大批优质青年人才。
0: 广东华工环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副总吴翔：
5: 高新区把我们就是很多的中小企业组织在一起，去到对应的有我们需求专业的高校去进行招聘，而且我们在这几年当中也成功的招聘了许多的我们理想的一些岗位人选，也成功留在了我们企业，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后备中坚力量。
0: 招得来人才，更要留得住人心。为了让人才在大旺安顿下来，肇庆高新区打出一套惠才政策组合拳，

0: 政策红利，直达人才。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乐华兴：
1: 对符合条件的各层次人才，通过免生计奖的方式给予生活补贴、购房补贴等人才补贴，同时在人才公寓、人才子女入学、医疗保健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降低了企业人才引进成本和解决了人才生活、工作后顾之忧。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德庆县越城镇通过土地流转、高效合作、连农带农等举措，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带动周边村民走上增收致富路。走进德庆县越城镇小水村，约150亩连片晚稻郁郁葱葱。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撂荒地。这片土地的变化得益于肇庆市水利局派驻越城镇驻镇干部牵头，联合镇村干部共同推动闲置农田流转。第一轮乡村振兴驻越城工作队队长梁建国：
3: 我们驻镇工作队呢，和镇村的干部一起进村入户，做通了180多户群众的思想工作，把土地流转过来交给这个农业公司去进行整合经营，以项目招企业，解决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的问题，帮村委会增加收入。
0: 如今这片土地已成为种养家庭农场，通过公司加农场加农户模式，与龙头农业公司合作，在运营自有基地的同时，带动农户种植优质水稻、花生等粮油作物，实现连农带农。同时基地还为群众提供耕、种、管、收农业社会化服务，帮助群众提高农业种植水平。德庆龙母膳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罗卓明：
4: 现在基地种植的大部分都是食苗米，做了一个那个稻鸭，现在养有200多斤那个鸭子，今年找到那个食苗米的亩产量大概也是1000斤左右。基地种植这个食苗米的话，辐射到我们附近几个镇的大概也有几千亩吧。
0: 该基地与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开展深度合作，为丝苗米品质和产量提供了有力保障。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基地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4: 我们也跟那个高校啊、华农大那边有一定的那个深度合作，例如那个增产、增香的那个项目都在做，提供种子啊、肥料啊，还有那个增产的技术。这个是农忙最忙的时候，来这里的话最多的时候也有20-30人。
0: 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德庆越城优质丝苗米正通过龙母文化赋能品牌，逐步走出一条农产品增值、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发展之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信用中国网站发布2026年7月城市综合信用指数，肇庆市以92.75分的成绩在261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排名第8位，首次跻身全国前10，创历史新高。2026年全国赛艇锦标赛日前在成都落幕，作为全运会新周期开局之年国内最高水平的赛艇赛事，本次赛事汇聚了全国21支代表队、729名运动员，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夏诗颖、宋琴、王淘淘、聂振雪、江旭克、李芷茵代表广东出战，助力广东队斩获1金2银1铜。近日位于广宁县滨亨镇江基竹产业园的肇庆市中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再生塑料粒及制品扩建项目投产，首批3套改型塑料生产线同步高速运转，订单已排至数月后，呈现投产及出效益的良好势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

0: 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16日，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16日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17日起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火车票。科研团队在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并命名树蛙新物种大雪山树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日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以色列外交部16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将双方外交代表处升级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以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4: 爱上九二九，
3: 一切如初，
4: 一切如初，
3: 一切依然，
4: 一切依然，
3: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我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夜深了，很多朋友刚忙完手头的事，坐下来才觉得，这一天下来，脸有点干，气色也有点倦。其实护肤跟过日子挺像，不用东拼西凑，先把底子照顾好就行。我最近睡前会用清灵堂这套焕亮修护组合，黑灵芝元气精粹水，用黑灵芝和二裂酵母的发酵精粹，日常保湿舒缓，焕颜浓缩修护精华液，质地轻好吸收，做滋润和修护，每周挑几天敷光感焕润面膜，膜布细服贴，敷着听首歌，脸润了人也松快些。咱们不追求什么马上变样，每天用一点滋润修护的东西，让皮肤状态慢慢稳下来就已经很好。顺带跟大家说一声，清灵堂和月山海集9月21日晚有一场线上直播，是落地肇庆后的首场，不卖焦虑，就聊聊本土品牌怎么做研发，换季怎么护肤。晚上没事的朋友不妨打开听听，就当睡前陪自己多聊一会儿。届时关注看肇庆。

0: 公众号月山海集小程序就能看到入口。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九二九，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2: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0: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2: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0: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2: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3: 晚上的十点半，各位还未睡觉的朋友仔，大家好，我是阿星，欢迎你现在收听我们的友情岁月。听日就是礼拜五了，是不是心就已经飞了去周末呢？但是身体还要留在这里完成最后这两日的工作的。今晚我就想邀请大家，暂时不要说你那张还未搞定的台面，不要理听日的闹钟，给个心放个假，我们一起用文字做翅膀，飞去一个没有压力只有诗意的世界。今晚我们的主题就是偷得浮生半晚闲。

生活咧有时候好琐碎嘅。喺搭公交车嘅时候咧，俾人踩亲一脚；喺士多里面咧，买唔到你想食嘅口味；又或者咧喺你嘅脑入边咧，不停咁循环紧一啲无所谓嘅嘢，将我哋咧困喺咗一个好细嘅格仔入边。但系当你读一句诗、睇一段散文，呢个世界咧会忽然之间阔落咗咯。咁文字咧其实系有一种魔法嘅，可以令到你喺呢个只有几十万人嘅人口嘅城市入边咧，瞬间咧去到无边无际嘅草原，又或者听到好远嘅海浪声。今晚咧，我哋一齐施展呢个魔法。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

每次咧听呢首歌曲咧，都会想象到有蓝天白云同埋沙滩海边嘅。临近到周末咧，好多人咧已经系嘅心咧飞到去远方噶啦。跟住咧就好想同大家去读一段余光中先生嘅《听听那冷雨》。佢写嘅咧唔单止系雨，系乡愁，更加系一种逃离现实嘅意境。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系寥寥悄悄，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使喺梦里，亦都似乎把伞撑住，而就凭一把伞躲过咗一阵萧萧嘅冷雨，亦都躲唔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亦都潮润润嘅。今晚虽然咧冇落雨啊，但系想象一下，假如咧喺呢个时候你听住雨声，会唔会觉得咧个心会静咗落嚟咧？有时候咧你会发现咧唔使出街咧，只要你眯埋眼，你就可以咧匿入呢个文字嘅呢把伞入边嘅啦。

0: 晚风漫过星湖，回忆悄然上场。
1: 岁月历经烟火，情意始终滚烫。
0: 友情岁月，
1: 每晚暖心相伴。
2: 每个人心里面都应该有一座象牙塔，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给自己有个地方可以整理心情。想象下自己行入了一座用文字砌成的城堡，外面喧嚣都传不入，只有你和你的思想在这里，是绝对安全。

0: 好多时候你对一件失去嘅嘢会念念不忘，废寝忘食，魂不守舍。大部分嘅原因咧，并唔系出于心爱，而系因为翻到咗彼此，令到你重新去做一啲选择。你本嚟可以避免呢次失去。人最难以释怀嘅系自己嘅过错，又因为百般回避，先至呃自己爱得执着。呢个时候嘅你，有冇慌张咁谂起边个咧？
1: 一束阳光照在我在你讲堂里，昨晚烧过的火塘，雕兰花在二楼的栏杆上，悄悄梳理他的假装。一片白云披着蓝天，停在庭院了个林子帽上。我像一个白痴一样瘫坐在藤椅上，双眼不停地发黄。什么都可以去想，什么都不用去想，什么都可以去想，什么都不用去想。

出了客房，什么都可以去想，什么都不用去想，什么都可以去想，什么都不用去想。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夜晚到咗呢个时候，好多朋友都准备好刷牙上床瞓觉。瞓觉前嗰十几分钟是一日入边最属于自己嘅时刻，敷片面膜，听下节目，成个人都放松落嚟。轻灵堂呢套焕亮修护组合好适合夜晚用，蒸水水拍一层，保湿舒缓，之后再搽少少精华液滋润修护，最后敷面膜，抹布细，唔滴精华，块面系润嘅，心情亦都轻松咗。专柜挨夜事务多嘅时候，唔好急住一层层叠产品，先将保湿做够。同大家讲声，9月21日晚，轻灵堂同粤山海集有一场线上直播，系落地肇庆嘅首场，冇咩套路，就系讲讲黑灵芝发酵、热烈酵母呢啲成分到底系点回事，同埋专柜护肤点样拣。夜晚得闲想多啲了解护肤嘅朋友，届时去看肇庆公众号或者粤山海集小程序。我哋直播间见啦！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有情岁月》。
1: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0: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1: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0: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1: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0: 时光不负有心人，
1: 友情陪伴漫长夜。
0: 这里是有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继续回来我们的友情岁月，有时候呢逃离现实是为了看清楚自己。徐志摩先生的偶然是一首很轻盈的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其实这首诗教识了我们不要执着于一时的得失，在这个浩瀚的天空和大海之间，我们都只是过客。既然是过客，又何妨潇洒呢？这种辽阔的视觉是现实给不到我们的，但是诗歌是可以给到我们的。接下来要跟你们分享的这首作品是我最近听回来的一首我自己都挺喜欢的歌曲。

收到一个听众的留言，他说星日听日就是星期五了，但个心已经飞了去旅行了，很想去看海，但要等听日开完会才可以离开的，又觉得很矛盾。跟着想跟这个朋友说，其实我明白的，我很明白身体在会议室的心已经飞了去海边了，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其实都挺浪漫的。不如你现在试一下眯埋双眼，然后想象下个会议室的冷气是海风，跟住咧个投影啊，然后咧入边啲数字咧就系海浪嘅泡沫啦，啊，然后文字咧同想象咧系可以帮你暂时离开呢个格仔间嘅。周末咧唔远嘅啦，但系今晚嘅诗意咧，你可以依家即时就拥有。

0: 夜色阑珊，往事入心，
1: 岁月悠长，情意长存。
0: 欢迎收听友情岁月，
1: 欢迎收听 FM 92.9综合广播晚上10:30至11:30的友情岁月。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2: 有时候咧，当你读到咧一啲好优美嘅句子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咧，原嚟我哋嘅烦恼咧喺时间长河入边咧，都只系一滴水咁细啊！现实嘅琐碎就好似河道入边嘅石头，虽然咧有时会棘到我哋，但系水依然会向前流。今晚咧啊，就俾我哋自己好似水一样，柔软但坚定咁兜过现实嘅障碍啦，流向更加广阔嘅精神世界。

听住呢首星辰大海呢，你会发现呢，生活呢唔一定只有标准答案嘅。有时候呢发个白日梦啦，諗啲唔切实际嘅嘢啦，反而呢係对你紧张嘅神经呢係一种解放啊。周末呢即将到嚟㗎啦，唔好只係諗住呢去边度食嘢啊，留少少空间呢俾自己嘅灵魂去散下步啦。

有時候你會發覺不講嘢就十分美好的呢種境界咧，係精神世界的富足啊！唔需要很多物質嘅，只需要有一扇門、一縷陽光，你就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的寧靜。今晚咧，想像下你自己咧，企喺呢扇門嘅門前，所有的壓力咧都被隔絕喺門外。

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啊！又到咗我哋节目尾声啦。今晚咧，我哋去咗好远嘅地方，睇过雨，睇过海，读过诗。结束之前咧，送俾你哋嘅会有呢首嚟自梁博嘅《我们》。希望咧，无论现实有几咁近又好，几咁远又好，我哋嘅心永远都可以抵达彼此最远嘅彼岸。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

0: 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

0: 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九成。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1: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0: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2: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4: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4: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6: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7: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6: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8: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6: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

0: 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2: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3: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4: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7: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6: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8: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6: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5: 海南

0: 茂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1: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

0: 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流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今天湛江、韶关和清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

0: 局部有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6度。广州市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4到34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广东高校推动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提质增效，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周年，合作区紧扣中央赋予的战略定位，稳步将蓝图变为现实。
1: 广东全省推广无堂食外卖集中式管理新模式。
0: 全国首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项下收柬埔寨原产地自助打印证书在江门签发。
1: 今年入境来华移动支付交易额同比增长40%。
0: 多所985高校新生突破20000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在广东各高校全面开设，成为广东破解思政课教学难题、构建大思政课新格局的关键着力点。课程开设一年以来，教学模式持续创新提升，教材内容不断完善优化。本台报道，
1: 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最新修订的第二版《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教材于今年秋季学期面向全省各高校配送供应，在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百千万工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领域增补了最新实践案例与数据。经过修订，教材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的最新足迹、重大政策落地见效的关键节点、重大工程建成投用的标志性成果以及基层治理创新的鲜活经验逐一融入10个专题，使理论论述与广东实践紧密结合。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编委、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陈金龙，
3: 把教材放在立德树人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重新进行了内容的审定和部分的修改完善。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些新的变化，有一些新的成绩，有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及时进行了更新，使教材更加富有时代性，更加富有现实的针对性。
1: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教师团队，根据教材最新修订情况，多次组织开展现场实践教学集体备课会。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形势与政策教研室主任朱亚坤，
4: 在接下来的教学实践中，一个是要结合现场调研的具体案例开展教学，另外一个是要尝试邀请富有实践经验的一线工作者到课堂上分享从业经历，进而激发学生的共情力和实践欲，真切感受走在前列
1: 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转化为提高教学实效性的宝贵资源。中山大学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转化为提高教学实效性的宝贵资源。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童建军，
5: 发挥学校百年红色基因和学术传统的校本资源优势，建设立足时代前沿、扎根湾区实践、具有国际视野、体现中国气派、富有改革特色、传承中大血脉的思政课程体系。
1: 在广东海洋大学，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与海洋特色深度融合，学校充分发挥海洋学科优势，将广东向海图强、耕海牧渔的生动实践转化为鲜活的课程资源，同时把学校师生参与海洋牧场建设、挠洲族大黄鱼、人工繁育等真实案例和一线故事引入课堂，极大增强了理论阐释的亲和力与针对性。广东海洋大学党委书记杨舟，
6: 让宏大的国家战略变得可感可及，我们在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海洋视野，为海上新广东建设培养胸怀蓝色梦想的时代新人。
1: 走在前列

0: 内的广东实践是广东思政课改革标志性成果，实践是核心要义。今年暑期，广东高校师生沿六条路线开展研习南粤活动，沿着总书记足迹实地研学。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走进清远英德市石鼓塘镇，用手中的画笔和专业的创意为当地乡村融合发展注入青春活力。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志诚星火实践队带队老师冯磊：
1: 通过这次社会实践，学生将课堂上学习的理论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深刻地感受到了百千万工程是广东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头号工程，并在下乡期间以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广东答卷注入青春力量。
2: 9月16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部署进一步做好尊师重教和安全生产工作，研究安排抓好下阶段经济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强省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抓实抓好，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本领。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教师的关心爱护，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潜心育人。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15条硬措施，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突出船舶、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等高风险点位，推进消防安全攻坚，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同时举一反三，落实落细各领域安全防范措施，毫不松懈做好防汛、防台风和森林特别防护期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分析全省1至8月经济运行情况，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以更大力度和更加精准有效的举措，奋力冲刺3季度、4季度各项目标任务，全力争取更好发展成果。要促进工业经济稳定较好增长，深入推进广货行天下，组织更多面向消费者的专场促销、面向经销商的产销对接和供应链企业的采购对接，落实好分行业高质量发展措施，做好制造业赋能各项工作，支持工业企业计划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发挥各级促投资工作机制作用，强化项目审批提速，协调突破卡点堵点，推动在建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拟新开工项目及早开工，持续梳理可能的、可行的、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储备库，千方百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精准对接需求，拓展国内外市场，积极引进更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加快完善城乡商业网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挖掘服务消费潜力，精心办好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的旅游推广和促消费活动，积极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持续扩大货物和服务贸易规模。各级领导干部要全力以赴抓好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主动走出去拜访企业对接线索，抢抓 APEC 会议机遇，精心策划招商活动，通过新城加行程和专业化服务，全力争取更多项目落地实施。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政务效率，强化产业生态建设，下更大功夫建设高效、便捷、性价比高的要素保障体系。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推动农林牧渔业有较好增长，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下大力气抓好县域经济。 要着力促

0: 进就业和增收，统筹各方力量发展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社会事业和相关产业，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在广州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调研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情况。黄楚平走进广州市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展示中心，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参观，询问有关情况，充分肯定展示中心制度史料挖掘得好，创新实践总结得好，宣介功能发挥得好，希望继续发挥好窗口作用，常态化作为各级党校实地教学场所和青年学子的思政教育课堂，积极承接社会各界和友好国家团体参访交流，生动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黄楚平表示，通过调研感到，在市委正确领导下，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注重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刚性实效，激发代表履职热情，创造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他强调，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抓牢抓好，自觉把省委关于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的部署要求贯彻到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发挥好代表主力军作用，依托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基层单元，更加充分地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切实以打造省域样板的扎实成效，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凝聚智慧和力量。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2: 昨天，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大力发展岭南特色农产品，做好粤字号土特产文章开展专题协商，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会上，省农业农村厅主要负责同志做情况通报，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政协委员代表踊跃建言，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积极回应。与会人员围绕培育岭南特色优种特色品牌，建立健全湾区标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深入互动交流。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强调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要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广东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系统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全省粤字号土特产发展取得扎实成效。要紧扣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农业强省大局，谋划推进特色农业发展。要立足土的根基，一体抓好种质攻关、生产配套、市场保障。要做强特的优势，坚持标准引领、品牌赋能、融合增效。要延伸产的链条，强化金融赋能，培育链主型经营主体，打造全链条产业集群。要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协商建言，广泛凝聚共识。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段国维、吴佳南的报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五年前的9月17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正式揭牌，合作区由粤澳两地政府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开启了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无先例可循的全新体制。经过五年的大胆探索、深度融合，横琴合作区已经成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实现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平台。本台报道。
2: 9月16日，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落地横琴，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琴澳协同运作模式。 支持办理63项澳门高频线下政务服务事项，如今在横琴可供澳门企业居民办理的服务共477项，实现澳门线上政务服务在合作区基本覆盖。澳门居民汪先生，
4: 今天办的是个人资料证明书，跟以前的不同在这里办呢很从容。以前呢回到澳门呢现场办的话呢，来回通关时间呢都要差不多2个小时，那么现在在这里办呢全程呢大概也就不到10分钟吧，然后呢很流畅。
2: 5年间逾3万澳门居民在此就业生活居住。今年4月，2名澳门高龄患者经澳门医院转诊至横琴接受治疗，在智能手术机器人辅助下顺利完成高难度肺穿刺活检与冷冻消融治疗。这场跨越秦澳的联合救治，其核心技术正来自于这家由澳门青年创办落地横琴的澳资企业。广东真健康医疗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李继昭，
5: 我们的产品得到了临床医生的高度认可，依托在横琴包括澳门的平台，我们做好产品的出海。目前我们也已经在申请欧盟的 CE 认证，也希望借助香港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去把我们的产品辐射到东南亚包括中东一些国家。
2: 横琴合作区成立5年来与澳门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协同，聚力发展科技研发与高端制造、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现代金融等4星产业。珠海欧森斯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雅文，
6: 技术来源于澳门，然后研发转化在横琴，然后规模化生产在珠海，那我们市场在全球的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一个90.6%。未来呢，我们希望您其实能够形成更大的一些联通。
2: 教育是合作区发展的未来根基，随着今年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校区正式启用，逾1000名青年学子来到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的新校园求学，澳琴延伸办学迈出实质性一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大学科教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志新，
7: 通过这样的大学城，我们既培养人才，让人才又在实验室从事研究，研究最后应用到产业里面，形成这样的以科技创新推动澳门经济速度多元发展，然后也能够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新空间，横琴桃花源，横琴这片土地正一步步成为澳门居民此心安处的吴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李冲，
8: 进入第二阶段建设，我们将落实国家一揽子支持政策，攻坚规则衔接深水区改革，持续扩大商事、民生、专业资格等领域规则衔接成果，打通要素跨境流动堵点，坐实澳式勤办等便民举措。
1: 随着线上订餐的普及，没有真实堂食，使用虚假证照伪装成正规店铺的幽灵外卖成为食品安全问题的一大隐患。为化解这一监管难题，南粤善智阳光厨房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推广共建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集中式餐饮厨房全透明管理经验在全省开放共享。本台报道，
2: 无堂食外卖大多是体量不大的小微店铺，容易陷入整治、关停、转移、反弹的监管困局。对此，广东在大量实地试点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经营场景探索差异化的治理路径。在广州这个平台自建的集约化集中厨房，记者看到入消费端、平台端3方实时可视。浣熊食堂门店运营负责人孙浩翔，消费端、平台端3方实时可视。浣熊食堂门店运营负责人孙浩翔，
9: 首先商家每天他会有一个自己的自查，且我们会有一个对 C 端展示的实案日记。第二层的话，
10: 食品领域的一个落地应用，市场的一个持续增长，低糖低热量功能性的食品配料需求是快速增长的，所以我们的产品淀粉糖、糖醇的这些应用场景是越来越广。
11: 连续增资扩产的底气源自持续的科技创新。焕发生物拥有省级淀粉糖工程研

0: 究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工作站等省级研发平台，他们在增资扩产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1: 这些平台提供了技术支持论证，把实验室的这个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线上稳定可控的工艺，让我们所有的新产品能够及时的产业化、规模化。本身这些研发平台就是技术支持的金字招牌，让国内外的客户对我们的产品稳定性和创新能力更加有信心。
0: 作为华南地区生产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高品质淀粉糖专业生产和服务供应商，焕发生物在中国功能性糖醇行业的市场份额位列市场第三。公司已与宝洁、雀巢、伊利、海天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1: 我们将沿着稳出口、优结构、强品牌三条主线来加快走向全球市场。我们是要扩大现有优势产品的出口，优化海内外客户的一个结构，重点拓展食品、饮料、医药这些国际的知名企业客户，逐步形成内外贸并重的一个客户结构，提升我们品牌的国际化水平。
0: 焕发生物的每一次增资扩产，都是对肇庆高新区营商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随着三期项目投产在即，这家扎根肇庆的甜蜜企业正朝着更高的目标稳步迈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百万英才汇南粤，
0: 紧扣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部署，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人才获得感为标尺，通过政策赋能、组团教招、教地协同等务实举措，破解企业引才难题，实现人才与产业双向奔赴。谢文瑞是土生土长的肇庆人，大学毕业后他选择来到大旺就业，如今他是广东嘉丹亭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工效安全创新中级工程师。在他看来，实实在在的人才政策红利、越来越好的产业环境，让他坚定地在大旺扎下了根。
3: 大旺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它的一个产业也是现在越来越多，以及人才引进的政策也是越来越好。比如说在我进来之后，可以领取到我们高新区的一个每个月1000块钱的一个生活补贴，在这里工作不仅是能增长我自己的一个见识，也能积累我这边的一个工作经验。
0: 谢文瑞只是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在大旺落地的一个生动缩影。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不再坐等简历，而是跳出传统引才思维，以政策赋能、精准对接、专业服务、效地合作为四大抓手，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乐华兴：
4: 过精细化走访区内企业，全面深挖人才需求，制定特色的招才引资计划，联动区内200家优质企业，赴省内外10余座城市高校开展精准揽才、高效引才，引才成效明显，为园区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储备了大批优质青年人才。
0: 广东华工环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副总吴翔：
5: 高新区把我们就是很多的中小企业组织在一起，去到对应的有我们需求专业的高校去进行招聘，而且我们在这几年当中也成功的招聘了许多的我们理想的一些岗位人选，也成功留在了我们企业，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后备中坚力量。
0: 招得来人才，更要留得住人心。为了让人才在大旺安顿下来，肇庆高新区打出一套惠才政策组合拳，政策红利直达人才。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乐华兴：
4: 对符合条件的各层次人才，通过免生计奖的方式给予生活补贴、购房补贴等人才补贴，同时在人才公寓、人才子女入学、医疗保健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降低了企业人才引进成本和解决了人才生活工作后顾之忧。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德庆县越城镇通过土地流转、高效合作、联农带农等举措，盘活闲置土地资源，

0: 带动周边村民走上增收致富路。走进德庆县月城镇小水村，约150亩连片晚稻郁郁葱葱。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撂荒地。这片土地的变化得益于肇庆市水利局派驻月城镇驻镇干部牵头，联合镇村干部共同推动闲置农田流转。第一轮乡村振兴驻月城工作队队长梁建国：
1: 我们驻镇工作队呢，和镇村的干部一起进村入户，做通了180多户群众的思想工作，把土地流转过来，交给这个农业公司去进行整合经营。以项目招企业，解决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的问题，帮村委会增加收入。
0: 如今，这片土地已成为种养家庭农场。通过公司加农场加农户模式，与龙头农业公司合作，在运营自有基地的同时，带动农户种植优质水稻、花生等粮油作物，实现连农带农。同时，基地还为群众提供耕、种、管、收农业社会化服务，帮助群众提高农业种植水平。德庆龙母膳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罗卓明：
2: 现在基地种植的大部分都是食苗米，做了一个那个稻鸭，现在养有200多斤那个鸭子。今年找到那个新苗米的亩产量大概也是1000斤左右。基地种植这个新苗米的话，辐射到我们附近几个镇的，大概也有几千亩吧。
0: 该基地与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开展深度合作，为丝苗米品质和产量提供了有力保障。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基地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2: 我们也跟那个高校啊，华农大那边有一定的那个深度合作，例如那个增产、增香的那个项目都在做，提供种子啊、肥料啊，还有那个增产的技术。这个是农忙最忙的时候，来这里的话，最多的时候也有20-30人。
0: 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德庆月城优质丝苗米正通过龙母文化赋能品牌，逐步走出一条农产品增值、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发展之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信用中国网站发布2026年7月城市综合信用指数，肇庆市以92.75分的成绩，在261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排名第8位，首次跻身全国前10，创历史新高。2026年全国赛艇锦标赛日前在成都落幕。作为全运会新周期开局之年国内最高水平的赛艇赛事，本次赛事汇聚了全国21支代表队、729名运动员，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夏诗颖、宋琴、王陶陶、聂振雪、姜旭克、李芷茵代表广东出战，助力广东队斩获1金2银1铜。近日，位于广宁县宾亨镇姜基渚产业园的肇庆市中银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再生塑料粒及制品扩建项目投产，首批3套改型塑料生产线同步高速运转，订单已排至数月后，呈现投产即出效益的良好势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稻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16日，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16日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17日起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火车票。科研团队在云南永德大雪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并命名树蛙新物种大雪山树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日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以色列外交部16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将双方外交代表处升级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以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

0: 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创作大赛颁奖仪式在鼎湖万达广场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2日，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创作大赛颁奖仪式在鼎湖万达广场举行，一批记录鼎湖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和发展之变的优秀短片集中展播，获奖创作者登台领奖并分享镜头背后的故事。鼎湖区领导表示，本次短片创作大赛是鼎湖区顺应短视频传播趋势、做好新时代宣传工作的重要抓手，有效扩大了鼎湖山对外影响力。本次赛事也是开门办宣传、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有益探索，通过校地合作、全民创作、网络互动的形式，有效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将线上传播热度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希望广大创作者持续深耕鼎湖题材，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的优质影像作品。据了解，本次大赛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为契机，依托校地合作模式，探索 AI 技术赋能短视频创作。创作者围绕生态保护、护林人故事、乡村振兴、自然风光、人文民俗、城市发展等方向挖掘题材，用短片讲述鲜活的鼎湖故事。大赛于今年5月正式启动作品征集，来自各行各业的创作者踊跃投稿，经过海选、初审、终审与网络投票，最终决出1等奖1名、2等奖1名、3等奖5名、最佳人气奖、最佳创意奖、最佳音乐奖、最佳文案奖各1名。截至目前，相关视频号累计直播视频58条，总浏览量超35万次，总点赞超1.21万次，全网鼎湖山话题播放量突破60亿次，抖音平台相关话题热度环比上升63%，衍生多平台话题形成官方展播加网友二创传播格局，多条作品实现100万级传播，实现线上热度有效转化为线下文旅流量，为鼎湖文旅经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周晃：
3: 很早之前我就想过，想怎么样能把 AI 技术和我们的这个科普教育结合在一块。当然创作，在创作过程中我想到的不只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画面，它更多的可能是这个鼎湖山70年来的守护的一个结晶。
2: 赛事评委陈永博：
4: 所有参赛者呢，第一是非常的热情，第二呢他展示了对鼎湖山的热爱，第三呢抒发了他们各自的艺术视角方面的一些美感。这次这个比赛呢适应了当代视频时代的需求。
2: 此次大赛推出了一批优秀作品，也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短视频创作人才，为探索短视频传播积累了新的实践经验。下一步，鼎湖区将以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3年行动方案为纲领，持续深化校地社企联动，不断提升短视频创作和传播能力，持续擦亮鼎湖印象品牌，以更多优质影像记录新时代鼎湖的发展变化。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5: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

则不宁。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懂礼貌、守秩序、行为文明，养成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0: 綜合廣播敬請對時，依家係北京時間8:00。
1: FM 92.9 FM 92.9肇慶廣播電視台綜合廣播，淮澤周邊地區調頻 FM 101.8，豐開周邊地區106.8，德慶周邊地區98.3。
2: 你有几耐冇摸到过自己紧致 Q 弹嘅皮肤呢？今日要同大家推荐一个真正靠科研做护肤嘅品牌轻灵堂。佢嘅硬核底气从边度嚟呢？早喺1959年，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就培育出全球第一株人工栽培灵芝。呢份珍贵嘅科研基因深深烙印喺轻灵堂嘅每一瓶产品当中。轻灵堂主推嘅王牌精华液零工业水添加，基底全部系二裂酵母加黑灵芝发酵滤液，一滴混含上亿活性小分子，可以直接渗透基底，紧致修护淡纹，强韧屏障，多效合一，而且性价比超高，等大家可以花更少嘅钱就能体验高品质护肤。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仲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嚟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3: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